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5: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6: 我要周游全世界。
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7: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3: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8: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3: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9: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8: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0: 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3: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1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在今天的梦想领航团当中呢，我们共赴一场山水激情、歌声附加的云端盛宴。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位慧宇的好朋友。那可能更多的人呢是在这个屏幕前看不到他，但是幕后呢却离不开他的功劳，就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导演徐建国老师。徐老师你好。
13: 你好，
12: 和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说这个好多人是默默无闻的，您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导演，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我们理解的是把更多的优秀的节目、优秀的人推到前台一线，而您呢可能在后边做了很多工作。那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工作吧。
13: 做了导演差不多能有25年了，是一个我热爱的职业。
12: 嗯，
13: 这个职业能给大家带来美好，也能那个把我的所学的专业奉献给观众，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12: 挺开心的一件事儿，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吉林，我可爱的家乡，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我们即将要推向我们全国朋友的一首歌曲的名字。那么这首歌呢，并不是一首新歌，您给说一说这首歌曲的渊源。
13: 这首歌啊，是84年到85年之间的。

0: 那个出来的这么一首新那个老歌，当时啊，我当时听这首歌时，我还是一个在学校的一个大学生呢。当听到这首歌以后，就感觉到特别美，旋律也美，歌词也美，而且那个就是表现咱们吉林的这么一个山山水水的这么一个多民族的这么一个歌曲，特别好。
1: 所以要把我们。

0: 是我的一个情节。
1: 嗯，
0: 那个这次呢，那个马上那个8月16号就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开幕式。我呢，把我在这策划这个阶段，我们导演组策划的阶段的时候呢，我就把这首歌呈现那个导演组了。导演组听完以后特别激动，说：“哎呀，有这么好的歌曲！”其实吧，八几年的唱的时候，第一版是长影的李秀文老师唱的第一版，然后呢，第二版是省歌舞团的那个刘春梅老师。第三版也是省交响乐团民族乐团的王燕老师，
1: 嗯，
0: 但是呢这三版都很好，但我个人喜好，我喜欢王燕老师那一版，大气唯美，但是呢那个
1: 各有特色，
0: 各有特色，各有特色。但这次那个少数民族运动会，那个我想用这首歌，
1: 嗯，
0: 我就想用那个新生代这些青年歌唱家那来演，四人共同演唱这首歌。其实他们这次那个这四个歌唱家呀，应该都是独唱演员，都是国家一级啊，非常有名气的这四个人。当时给他们那个召集他们四个人的时候，我一把这个歌告诉他们，他们都很兴奋，觉得歌唱吉林、歌唱家乡的歌啊，义不容辞的接了。他们根本不计较什么独唱还是四个人唱，他们说异口同声：“那徐导，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么个人。那个”
1: 集结号一响，
0: 哎，
1: 立马就从全省各地的奔赴到这儿了，是吗？
0: 对他们特别有那个，有这个情节。你看，比方说这次歌手之一叫巴音赫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1: 哦，
0: 也是咱们省啊，那个非常有名气，全国非常有名气的这么一个满族歌手啊，那个满族民歌非遗传承人，
1: 嗯，
0: 啊，他的歌声非常美。当时我邀请他来唱这首歌上，满口答应说：“徐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我说：“四个人唱能行吗？”他说：“没问题，八个人也唱。”这是那个，那个吉林的歌，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嗯，那个表达对家乡的一种热爱。然后呢，我又邀请了那个朴云花，朴云花今天遗憾票都订了，
1: 我们稍后会跟他进行一个连线。
0: 对，那个他是朝鲜族，唱那个难忘的那一天那个女歌手，我跟他说的时候，他说没问题，徐导特别好，愿意合作。所以呢，那个今天遗憾他没到，他今天晚上有一个那个东北超的一个那个演出，实在来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咱们省著名的一个蒙古族歌手叫乌日汉，也是我多年合作的这么一个歌手。跟他那说的时候呢，那个也是满口答应，说没问题的，那个一定要把这个歌唱好啊。那个这是多民族的四个民族的歌手一起唱这首歌啊。当时我跟那个白山的一个歌手叫徐杰，那个他是那个群众艺术馆的那个馆长。现在那个一直从事那个群众文化这一块，跟他是说完以后，他们都非常愉快地答应我了。那个当时呢，巴音赫赫也唱过这首歌，我听完以后，哎，那感觉也对。徐杰也唱过，几年前也唱过这一版，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们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呢，那个一邀请他们四个，非常愉快地答应我了，我也挺开心的。
1: 当时是不是这个心里的花都开了？
0: 开了。今天早晨吧，
1: 嗯，
0: 那个我早晨4:30就起床了，收拾完了。那其实我跟他约的时间呢，一个是8点，一个是8点那个50。没想到他们来的都非常早，
1: 非常的早，
0: 哎，
1: 嗯，
0: 都是大老远从那个蒙古地区来的，从，那个，
1: 全省各地，
0: 全省各地赶过来的，
1: 的确是这样。我们说广袤富饶的吉林黑土地上，是各族儿女生生不息的家园，也是我们文脉交融、烟火共生的沃土。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有蒙古族的辽阔的长调，是吧，也有朝鲜族灵动的歌谣，还有我们满族悠远的这种旋律，以及汉族的温润的乐章。那今天呢，我们就交织于吉林广电上空，面向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们，同心同向，一同来汇聚我们最动人的人文的画卷。其实老师说完之后呢，肯定很多朋友在想，哎呀，说的这么多的民族来到了我们的吉林长春，来到了广电，那现场能不能看到呢？来，我们的新媒体朋友哈，我们的助理给大家一个画面。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三位老师就已经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了，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一一为大家来介绍。首先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来自我们比较远的内 内蒙古的哈，我们的朋友乌日汉老师，今天大家看到最中间的着装的，老师您好。

0: 好，跟大家打个招呼，拿着我们的麦克跟大家说一说，从头到脚，老师今天的行头满满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啊，大家好，啊，我是一名少数民族，蒙古族，啊，我叫乌日汉，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嗯，跟大家见面，哎，我也是非常荣幸，能够
0: 欢迎，
1: 参与，这么。好的歌曲，演唱这么好的歌曲，非常荣幸，非常高兴。
0: 我以为乌日汉老师会是，我想象的蒙古族的歌手一样，声音是那样的，然后这个说话是那样的，然后我们听到声音和表情是温柔的，小鸟依人的状态。我很想听一下老师，您用一句或者两句的这个歌来展现一下我们蒙古族的这种风范，好不好？清清嗓啊，给你两秒钟的准备，
1: 啊，
0: 来，
1: 可能差距有点大，
0: 反差马上就来，
1: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0: 好，我们做一个心理的准备，咱们开始，
1: 唱
0: 一小段吧，好不好？
1: 可以，唱一首原生态唱法，蒙古族长调带给大家。
0: 好的，
1: 话筒远点，没事
0: 啊。你是怕炸了是吗？那我们稍微远一点，保护一下我们的设备，开始。

0: 呀，
1: 难怪哈，这声音就出来了，一看就是蒙古族的这个范儿。欢迎我们的吴日汉老师。吴日汉老师呢是国家二级演员，也是我们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的老师。那包括代表作呢叫圣洁的茶干湖，咱刚才是先露了一嗓子，一会儿呢我们再有机会再细听。接下来的两位老师，我们先从少数民族开始哈。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满族的老师巴音赫赫老师。老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也是一身的民族范儿哈，这个是属于中式新中式的范儿。
2: 是的，慧宇老师。格仁古初赛云，大家好，我是满族歌手巴音赫赫。
1: 不光是满族歌手，那据慧宇了解，徐导呢也介绍了，巴音赫赫老师还曾是武警部队文工团的独唱演员。
2: 哦，对。
1: 所以那我们对这个武警制服的这样的女性，可能又有了深层次的一种想去了解。从事这个武警变成了唱歌，或者先是喜欢唱，再加入了武警，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2: 等于说就是其实把最热爱的唱歌，然后和自己最想成为的军人融合到了一起，在文工团，
1: 一生要披上一丝绿军装，是不是？
2: 实现了两个心愿。
1: 那既然刚才我们乌日汉老师也亮了嗓了，咱是不是也清唱一两句，用满足的方式？我们现在都特别的满足，是吧？那咱们就唱一两句，给大家这个感受感受哈。
2: 好的，好的。那我唱几句喜歌。
1: 好，
2: 是一首就是在丰收啊，或者是节庆，然后满族人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咱们先小露几句。
2: 俄根阿布卡爱西罗，俄南玛法里爱西罗，恩杜里哥西罗图鲁根德，俄的金宝罗里一心吉哈。
1: 哎呀，谢谢！虽然一句也没听懂，但我觉得可美了，是吧，徐导？听懂了吗，徐导？
3: 没听懂，但是唱的确实好。
1: 对，非常的优美。接下来就是我们汉族的朋友了，来，我们把这个麦克交给我们的徐杰老师，欢迎徐老师。一身洁白的行头，那特别美、甜美的状态，跟大家问个好。
4: 慧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这儿。徐老师是来自于白山。
4: 对，我是来自白山市的，徐杰，而且是一名汉族歌手。
1: 哎，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代表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呢，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我们的追梦故事，以及我们今天和吉林我可爱的家乡这首歌的结缘之情。那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欣赏。大家伙呢，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平台实现我们的生活。

0: 中看，比如说哈、啊，咱们的吉祥新闻端可视直播，还有呢就是咱们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也正在直播。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1: 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2: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3: 我要周游全世界。
4: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4: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4: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4: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我是本期的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说到我们的领航团呢，应该大家很熟悉了，每到周日的上午，各行各业的各个领域的佼佼者都会坐在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个位置上，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梦想的成就之路。那说到来自白山的我们的徐杰老师，从唱到演绎到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领导岗位，可能每一个阶段我们的使命不同，但是对音乐的逐梦的这种热爱是不改变的，是吧？
10: 啊，是的。
0: 您还有印象吗？最开始和音乐结缘的时候是什么样？
10: 怎么说呢，这个跟音乐结缘呢，我觉得是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是骨子里的那种热爱。那么长大后呢，工作以后呢，也就是一直就是扎根在这种基层的群众文化一线，天天的呢跟文艺打交道，跟群众打交道。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对于唱歌呢，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喜欢热爱了，我觉得更是我服务群众、抒发情感、赞美家乡的这种怎么说呢，最朴实的一种方式吧。所以说呢，就这种热爱吧，我也就是一直坚持着，从来没有放下过。
0: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心情。画画的老师用画笔来说话，是吧？书法的老师用书法这种墨香来表达情感。那我们的歌唱家呢，一定是用歌声来去宣泄我们的情感，来抒发对我们家乡的美。那我知道有一首您的代表作，是吧？
10: 是的，是的，
0: 它就叫做《美丽白山》。
10: 美丽白山
0: 这首歌曲是在什么时候面向我们的全国的？
10: 这首歌曲呢是2017年，为白山市长白山之下文化旅游节，量身打造的这样一首原创的这个歌曲。那么我呢是生在白山，长在白山，工作在白山，我也见证了白山的山水风光。城市发展，也见证了白山的百姓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说呢，我的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在写这首歌的初衷开始呢，是以一种，描绘这种白山的这种风景风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用我的歌声把白山的这种四季风光演唱出来。但是呢，就是随着多年的这种反复的演唱的打磨呢，我也觉得这首歌呢，我觉得更多的承载了就是我们白山人的这种

0: 底气和情那个乡情，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演唱，它慢慢的也成为了我们白山市宣传白山的这个一种标志性的这个音乐名片吧。
1: 也就是说，这首歌一响，就代表着白山人民的这种情感，
0: 是
1: 这样吧？就像某一个市的市歌。
0: 是。
1: 那咱们既然说到了这儿，必须得是唱一唱，听一听，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在看我们的直播，让我们不仅能够听到，也能够看到。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来自我们徐杰老师的这首代表作《美丽白山》，咱们一同来欣赏。

0: 没听够，我想说没有听够。
1: 谢谢。
0: 那现场有好多的好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只是可能没有看到。在每次唱的时候，薛老师是不是也都能够像郭电影一样再次回到我的家乡？
1: 是，因为说，首先说白山，是我的家乡。我呢，其实我觉得我也有这份义务，我想白山让更多的人了解白山，知道白山的风景。特别美，
0: 特别的美，
1: 非常好，
0: 眼含热泪的感情很浓哈、啊。那最后这个唱完歌。

0: 的这时候，我们想让您推荐一下我们的白山，推荐一下我们的大美吉林，您用简单的一句话会怎样向一个还没有去过白山、没有来过我们吉林的朋友去说呢？
1: 首先说就是白山是四季的风景优美，风景如画，白山的人民也是非常热情。那么大美吉林呢，大美吉林的山河非常壮阔，大美吉林的人民也是非常希望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我们吉林来看看来玩玩。
0: 就像这首歌一样，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一张名片了。那美丽白山，我相信像徐杰老师一样，各行各业的代表者也将成为我们各个地市州的名片，那也会成为我们的代表人物。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白山，走进白山。那通过这首刚才的这首歌曲，能够对我们的白山的感情更进一步。谢谢徐老师。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7: 是啊，

0: 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6: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7: 我要周游全世界。
4: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8: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4: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9: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4: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10: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9: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1: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4: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1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梦想的舞台，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呀，这歌声为家乡而起，热爱为吉林绽放，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我们满族的导演，也是歌手巴音赫赫老师。据说呢，这个可以直接称为巴音老师，是这样吗？
13: 对，巴音或赫赫都可以
12: 啊。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好多老师的名字，我都觉得叫的就像唱歌一样的美。那接下来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巴音老师。您呢，还是跟武警有很紧密的链接，又和我们的非遗文化、非遗传承链接非常紧密。您先用简单的几句话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3: 大家好，我呢是一个满族民歌，然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12: 嗯，
13: 然后同时呢，这些年也一直在做着满族的一些歌舞啊、乐器呀、啊、等等一些，就是这种晚会的导演啊、对，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身份吧。然后曾经呢是在这个武警部队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但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唱满族民歌，我唱的是就是我们等于说民族唱法吧，啊，民族唱法的民歌，然后。其实这个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吧，我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才完成这个蜕变。
12: 好几年。
13: 嗯，
12: 您在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下了好大的气力。为什么转变这么难？
13: 因为学院派的发声方法，然后民歌的那种发声方法和来演唱少数民族的歌曲的那个发声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要把曾经的所有学院派的东西先放下，先丢掉，然后再去寻找我民族的声音，本真的声音，然后再把他们两个有机的融合到一块儿。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12: 先剥离开，蜕变，
13: 对，
12: 然后要从零开始。
13: 嗯，对，
12: 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个过程。
13: 对，那个时候我好像有3年是4年的时间都没有张嘴唱歌。就不敢唱，
12: 不敢唱。
13: 就别人说你唱一个吧，然后我就手心冒汗，就到达这种程度。
12: 有点像今天头一次坐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感觉，是吗？
13: 现在就手心冒汗。
12: 我们说隔行如隔山哈、啊，真的是这样。
13: 嗯。
12: 但是呢，每一个领域有各自的这个优势所在，所以说今天呢，就是完全的一个跨界的状态。无论是徐导走进我们这儿的跨界，还是我们各位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种跨界的感觉呢是复杂的，紧张的、焦虑的，可能。但是在结束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欣喜的，
13: 对，
12: 就像您的一首歌曲叫做《喜歌》，我特别好奇哈，这个喜歌是不是唱的也特别的欣喜，听的也特别的欢喜？那这个喜歌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0: 喜歌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他的就是喜歌吧，或者说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应该都有就是这种内容的歌曲。
1: 代表歌
0: 嗯，
1: 曲。
0: 对。然后比方说这个民族他举行什么欢庆的日子、节日啊，或者是结婚呐、啊，或者什么啊，就是反正是跟喜庆有关的吧，然后就会唱起这首歌。其实还有悲歌，对，就是悲伤和欢喜。都有，都要用歌声来表达，可能是少数民族的一种习惯吧，表达
1: 所
0: 方
1: 以，
0: 式。
1: 当我们了解之后，这个老师一旦唱了什么歌，或者是老百姓平常唱的这个哼什么歌的时候，可能不用问，我们就知道他的情感，此刻的情感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用歌
1: 那
0: 声来
1: 今
0: 表
1: 儿呢，
0: 达。
1: 咱们就是个欢喜的、开心的日子哈，我们必须用一首喜歌来代表。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巴音赫赫老师送给大家的喜歌，共同欣赏。

0: 谢谢我们的巴音老师，听得非常的喜庆，唱得也是特别的欢喜。
1: 谢谢。
0: 每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新起的这种心气儿一下子就非常的积极昂扬的状态？
1: 对，是的，就是就会想到自己这个在从事这个非遗工作当中的很多令我感动的事情，其实就是虽然说唱的是喜歌，但是想起来的确实是很多非常感动令我觉得说难忘的一些往事，在这条路上吧，
0: 也是像过电影一样哈。每一个朋友有自己的代表作的时候，我们觉得在唱的时候都是回味无穷的。感谢我们的巴音和和老师，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美丽的声音、美丽的歌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
2: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早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梦字。翻阅古诗词，古人们对梦境的记载既富有想象力，又充满诗情画意。有人在梦中旅游，有人在梦中写诗，还有人在梦中化蝶。当人有了梦，并努力奋斗让它成真时，梦就成了梦想。我是李子，梦想秀，就等你来秀。

0: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来和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的乌日汉老师，国家二级演员，蒙古族的歌手。老师说了，说我唱的可是比说的好，是不是？你看一笑起来多美。那当然了，我觉得好多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小小的紧张。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台里，第一次来通过这种方式和我们的全省乃至全国的朋友见面吗？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下边有上万人的观众，我们去唱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就是坐这里和在台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0: 那您要不要用蒙古族的语言跟大家先打个招呼？虽然我们听不懂，然后再给我们翻译一下呢？
1: 可以的。다보더런세메치카노타홍당은우트린칼루문디게일흔절로요。
0: 挺美的，来给我们翻译
1: 一下。
0: 大家好，我是乌日汉，我说的对吗？
1: 嗯，差不多。
0: 那您给翻译一下。
1: 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啊，跟大家见面
0: 啊，
1: 祝大家在这个。心情
0: 要不然就用蒙古族语言说也行、
1: 意思就是祝大家吉祥安康的意思
0: 啊、吉祥安康，您再说一遍，
1: 对对对，
0: 简单一点，我来学一学可以吗？
1: 阿吉拉鲁斯努修林阿吉
0: 啊，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太长了。好，那接下来的时候，乌日汉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呢？
1: 我给大家介绍的一首歌曲就是《圣洁的查干湖》。
0: 圣洁的查干湖、那我们知道蒙古族在这个查干湖这儿它的代表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您来说一说查干湖对于您的这个家乡的意义和对于您在歌曲表达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呢？
1: 说句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生长在内蒙古大草原，然后我是2006年来到了吉林省
0: 啊、
1: 所以就是
0: 20年了。
1: 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吉林省就是吉林这片土地养育了我20年、我是特别的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那么查干湖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0: 所以从您的这个着装今天也看出来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那我能简单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头上戴的它是什么呢？
1: 就是蒙古族服饰头饰。
0: 头饰、
1: 对，然后我这个头饰是演出形式表达的。对，
0: 非常这个隆重的演出服。
1: 生活装也不是这样的。
0: 那这样吧，老师一直在说慧宇啊，我唱的肯定比说的强。那咱就让他唱吧哈，圣洁的查干湖，共同来聆听。
1: 好的。

0: 谢谢我们的吴日汉老师。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释然了很多。
1: 释然了很多。
0: 这也是我们首次在吉林广播电视台和大家来见面，希望以后呢大家也多多关注我们的几位老师，那可能在各个的演出环节当中也能看到我们的表演，我们的歌唱，那期待着更多的作品呈现。谢谢吴日汉老师。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梦想的领航，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5: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6: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5: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7: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5: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8: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7: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9: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5: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0: 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本期的梦想推荐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和徐建国老师和徐导共同连线我们的另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我们的朝鲜族，来看一下我们的朴英花老师。朴老师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朴老师你好，能听到吗？我们让
10: 在的
0: 来
6: 啊、朴英花
0: 能听到我们的徐老师的声音吗？
10: 啊，听到了，
0: 欢迎欢迎！此刻的您在哪儿呢，老师？老师的声音断断续续，是不是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10: 嗯，能听到。
0: 好，说说您现在的坐标在哪儿？
10: 啊，我们就是在排练当中，在那个排练室里排练。
0: 啊、哦，
10: 因为晚上有五彩阿里郎驻场演出。然后昨天呢，就是本来今天，然后就昨天呢，就是我们的东北超这个足球，我就演唱了《难忘的那一天》
0: 啊、哦、
10: 啊！
0: 当我看到朴英花老师的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光是朴老师，还有几位老师的这个照片，我觉得都是神仙下凡的状态，是不是？那这样，老师不能到现场，但是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亮亮嗓子，我们的代表作呢？因为您的那一首《难忘的那一天》在我们的海报这个对外宣发之后呢，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这首歌很熟悉呀。因为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比较难忘，那要不要先给我们这个清唱一段呢？
10: 难忘的那一天，可以
0: 哈。那来，咱们就清唱一段吧，好不好？
10: 好，
0: 那咱就准备好就开始，老师。
10: 嗯，好的。
11: 难忘的那一天，长白

0: 己前面，非常亲切的那种。
1: 我觉得这一次没有来，但是我们不祥就约一次哈，再来一个，这个任何时候都没有圆满的，那我们就约下一场，找机会我们共同同台，在这个新歌发布之后再一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谢谢朴妍华老师，我们期待啊，期待更美好的这个作品，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0: 好的，感谢主持人，再见。
1: 嗯，说到这个几位老师同台献艺，而且都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又有各自的代表作，以独唱为主。那今天呢，四位老师要合体了，要唱一首这个不能叫新歌，但是呢是代表着我们吉林的一首歌曲，叫《吉林我可爱的家乡》。这首歌曲的确，我们一会儿呢听着这个旋律，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我相信徐导可能听了不下十遍吧。
2: 哎呀，何止十遍呢？
1: 何止十遍？
2: 上百遍。
1: 上百遍啊！
2: 特别喜欢这首歌。
1: 嗯，那我们现在呢，双屏呈现，几位老师练习的如何？我们也想把这个屏幕呢，我们的麦克交给我们的多位老师，给每个老师也都划分了这个各自唱的角色，是吧？啊，那老师您先给念一念这个歌词好不好？
2: 可爱的那吉林我可爱的家乡，我的家乡在松花江上，我的家在长白山下，黑黝黝的土地长着大豆高粱，白皑皑的飞雪盖着青松白桦，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我的家在长白山下，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心中也怀念他，怀念着满山遍野的杜鹃花，怀念着杜鹃花。我的家在长白山下，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清悠悠的江水流着古老的传说，银晃晃的雪峰藏着美妙的神话。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我的家在长白山下，多少年的梦想，多少代的牵挂，这里开满繁荣昌盛的幸福花，幸福花。
1: 哎呀，这个又变成了朗诵的专场了，是不是？在您朗诵的这一段歌词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这种满含深情，而且我们通过歌词也一下就能知道我们吉林的地标，我们的这个名片标签，有我们的白山松水，特别是我们的长白山，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源远流长的文脉的资源，所以这一首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传承去传唱。当他在我们的民族运动会的时候，这四位歌手唱起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意义又会与众不同了。
2: 不一样，就是那个吉林省啊，是一个多民族那个省份，啊，那个朝鲜族、蒙古族、满族、回族、汉族、锡伯族。今天呢，我邀请了这四位歌手啊，那个民族歌手共同演唱这首歌，我相信一定有特别的感觉，有特别的声音呈现给大家，这首歌更丰满了。
1: 更丰满了，而且像徐杰、朴妍华老师，包括巴音老师、乌日汉老师，他们都在这里面给安排了这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段落。您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想法呢？还是说，哎，这个谁唱哪一句都行呢？
2: 有设计。
1: 比如说呢？
2: 比方说第一句，是咱们吉林省的多民族的这么一个，但汉族
1: 代表，徐杰老师，我们把镜头也给到我们的徐老师，咱们边说边看啊。徐老师，这个第一首您就出场了，是松花江上，长白山脚下，它是代表着我们多民族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要不要来一嗓子，清唱一下，对着麦克？
3: 好的，
1: 我们可以来一嗓子。
3: 我。

0: 好，
1: 那接下来就是巴音赫赫老师的是吧？那这是满族的，巴音老师，老师要不要来一段？这一段呢是在长白山脚下。
2: 对，是的，那个我和乌日汉，我们俩一人两句。
1: 好的，乌日汉老师又开始有点小紧张。咱们马上结束，给大家先吼两嗓子。
2: 好的，好的。
1: 对。

0: 好，此刻我觉得真是应该有掌声哈。那感谢我们各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同样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徐建国导演有了这样的创意和想法，不愧是大导演。我觉得导演呢就是能够把一个节目的魂抓到，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呈现得更好，这是导和演的结合。那在徐导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期待着在我们八月中旬的这一场完美的运动会当中，我们的这一首吉林我可爱的家乡完美的呈现。那之后呢我们再约下一场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徐导，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朴玉花老师。那在我们的另一端期待着下一次我们的大团结啊，大融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呢我们各民族走到一块儿，期待着未来的这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我是慧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你。
2: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4: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引松工程，一渠活水润黑土，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本周关注：吉安高沟丽千年故事的江畔新韵。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旧笔头换新笔，换出乡土育人的温情。本周聚焦：长征十号乙的回家之路，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本周提醒：30%以上白癜风患者儿童期发病，越早治疗效果越佳。本周透视：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16.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封面新闻：
4: 作为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经历半世纪岁月淬炼的引松工程，是50年来干部群众坚守正确政绩观、功在长远、利在千秋的生动见证。永续奔流的引松渠带动当地渔业提质、农业增效、文旅升级，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本周封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受气候干旱、河流断流影响，查干湖水域面积缩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湖水盐碱化加剧，周边土地沙化严重。为守护一方水土，1976年起，8万草原儿女历经8载寒暑，攻坚克难，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汇入查干湖，让濒临枯竭的湖泊重获新生。如今的查干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胖头鱼成为全国知名绿色农产品，生态渔业从过去的湖口生计发展为支柱产业。
6: 每到冬捕旺季，就是我们销量高峰期，依托电商冷链物流，我们的查干湖鱼可以远销到全国各大城市。尤其这2年，我们还做了鱼产品精深加工， 把分割好的鱼头、鱼尾推出真空包装、礼盒装等多款产品。
5: 源源不断的江水打通了黔国灌区水系脉络，全域排灌体系全线贯通。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滩，逐年改良成为优质水田，灌区水田面积扩大至450,000亩。
1: 靠着优质的活水灌溉、原生态种植的优势，咱们的大米市场上的认可度呢，越来越高。
5: 水生态的复苏还盘活了独有的渔猎非遗资源，依托渔业发展壮大，鱼皮制作技艺焕发新生，当地的鱼皮画走出了乡村，销往全国。
7: 鱼皮耳钉、鱼皮雕花发簪到鱼皮手工材料包等千余款文创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不仅拉长了渔业上下游产业链，也让藏在幕后的非遗技艺走到台前。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四季生态资源，查干湖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的全季旅游格局，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培育渔庄民宿、民俗体验、冰雪研学等新业态，大批在外务工群众返乡创业，吃上生态饭。
8: 一年四季我们都有客源，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5: 50年来引松工程长久运行，永葆活力，用一项工程的长青生命力谱写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篇章。
2: 本周关注：
4: 1240公里的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如一条。

0: 条金色丝带蜿蜒于层峦叠嶂与界江之畔，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水资源。
1: 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鹦鹉诗画演出《梦萦高沟梨》。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

0: 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1: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西安已摆脱短途打卡、走马观花的浅层次观光模式，
2: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3: 亮观点。
4: 近日，贵州毕节乡村教师徐丽自费推出的“旧笔头换新笔”活动引发全网关注。7岁留守儿童攥着仅剩短短笔头的铅笔兑换新笔，鞠躬致谢的画面收获数百万点赞。小小铅笔头承载着大温暖、大智慧，既是乡村育人的暖心缩影，也是乡村工艺的创新样本。这场出圈的公益实践也启示我们，乡村教育提质从来不靠宏大口号，而藏在每一个细微的暖心创作当中。期待更多民间微光汇聚，以更朴素、更真诚、更贴合乡土实际的方式，赋能乡村教育提质增效。近日，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我国城市更新领域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其中一大重点任务是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要求推进资料调查，加强整体保护，推动活化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城市更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统筹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推动形成美好城市空间、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交互融合的新局面，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自7月起，吉林省落实新规，退休后务工人员可由用工单位缴纳工伤保险。对于异地养老的老年人，省内推行慢性病异地就医免备案政策，老人在外居住无需提前报备，即可直接结算医药费。同时，社区开通代办服务，行动不便的老人可委托社区工作人员办理医疗救助申请业务，简化办事流程。这一系列新规精准瞄准了老年人异地养老的痛点问题，工伤保险覆盖退休务工人员，填补了过往的保障空白，异地慢病免备案、社区代办业务免去了老年人来回奔波的麻烦，养老保障不再局限于居家范围，延伸到了异地生活场景，后续可以继续优化基层服务，把便民政策落到实处，让老年群体享受到更贴心、更完善的民生保障，提升老年生活幸福感。
3: 本周聚焦。
4: 近日，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本周聚焦，一起来了解。
5: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十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十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6: 长十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5: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 国际上主流

0: 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2: 本周提醒，
3: 专家表示，白癜风发病不分年龄，儿童是高发群体，超三成白癜风患者发病时是儿童时期。儿童白癜风有哪些发病特点？家长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守护孩子的皮肤健康呢？本周提醒，咱们一起来了解。
4: 专家告诉记者，儿童期是白癜风的高发阶段，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皮肤上出现边界清楚的白色斑片，摸起来光滑，没有鳞屑，不痛不痒，而且还在慢慢变大，就要带孩子到医院皮肤科检查，排除患白癜风的可能。
5: 白癜风是这样的啊，它因为有大概1/2到1/3呢会在儿童期发病，所以呢我们看到白癜风的小孩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它有的呢一直可能没治好，或者说一直病情延续到成人，那么是这样一个情况。
4: 专家提醒，对孩子来说，白癜风带来的不光是白斑，还容易引发自卑、焦虑甚至抑郁。在白癜风早期，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有修复的机会，如果拖得太久，毛囊里的储备耗尽，就可能错过最佳干预期。
5: 一定要好好的治疗，当你治疗完了之后，它进入一个稳定期，那么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些有创的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平时的治疗当中呢，除了我们常规的，我们包括一些甲条磷酸酶抑制剂，我们可以外用药哈，也可以用一些激素，那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系统性的用药。
6: 大概有60%到70%的小朋友，我们经过常规的用外用药还有联合光疗，都能够达到95%以上的复色，但是对于最后这么20%-30%的难治性呢，我们就可能会用到一些更加一些像比如说外科治疗的方法。
2: 本周透视，
3: 国务院新闻办近日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7: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8: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引松工程，一渠活水润黑土，以长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本周关注：吉安高沟里千年故事的江畔新运。 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旧笔头换新笔，换出乡土育人的温情。本周聚焦长征十号乙的回家之路，全球首创海上网系回收。本周提醒，三成以上白癜风患儿儿童期发病，越早治疗效果越佳。本周透视，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 16.9%。 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街城乡。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呢，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跌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经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跌军律师呢，也是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啊，机会难得。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跌军，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来进行法律咨询。诉帮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位四平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你好，律师
0: 啊，请讲。
1: 是这样的，律师，那个我的朋友跟我借了30万，然后已经3年了，我中间也没有催过，但是就是口头催嘛，然后没有证据啥的，反正我听说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是不是过了3年就不能起诉了？
0: 嗯，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嗯，周先生您好。你所说的就是说的咱们那个诉讼时效，这个诉讼时效呢，是这个过期了不等于不能上法院起诉，这个你完全是有权利立案起诉的，而法院呢必须受理，法院不会主动的说这个以时效过期为由呢驳回你的案子啊，这个法院是要立案的啊，也要审理的。那么这个风险点就在哪呢？如果是说你已经过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了啊，那么对方啊被告开庭的时候，如果是拿这个时效进行抗辩，那么法院的查实核实之后，如果确实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啊，那么法院呢会驳回你这个你诉讼请求。那么就说白了，你就丧失这个胜诉的权利了。那么就你这个情况呢，就你说的说对方跟着借了30万块钱了，30万，那么过了3年了，你有口头的催要，那么虽然是没什么证据，那么还要看一个什么呢？这个期限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啊？就是从你那个借款约定的到期，比如说你们当时约定的借款30万的期限是1年。从1年期满之后开始算这3年的诉讼时效，而不是从这个借款开始算这个3年的时效，要从借款到期之后开始算3年的时效。那么，如果在借款3年到期后的3年之内，你有跟他主张过权利，也是从你最后一次主张权利再开始算这个时效开始中断，再重新计算时效，那么就需要你有，那么这个时效怎么能重新开始计算？

0: 就要你有证据能够证明跟他主张过权利。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了，就从你最后一次主张权利间开始重新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是这样规定的。
1: 嗯，
2: 啊，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让他重新写一张假条，记条是不是时效就重新算了？
0: 嗯，如果是说啊，现在你这个已经过了三年了，或者是已经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了，那么您现在再要他重新写一张借条啊，就是你不是说你这个父亲跟你单独确户的时候，你村上那个二轮确选的时候，2017年、2018年确选的时候不是要签字吗？要你们家里人去签字吗？
2: 啊，
0: 对吧？
2: 就是说，
0: 因为你没有签字，你说你是不同意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错误的确选，这个错误的确选，你可以要求更正，那么现在你父母去世的这个地谁在种呢？
3: 我在种，
0: 所以说接下来延包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父母的地和你们家其他的地要一起由你来延包。如果村上不给你延包，就是你这个到时候你可以走这个仲裁或诉讼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2: 谢谢啊，谢谢。
3: 那什么，就是确认证，现在咱们彻底的咋这不懂？就是我问你一下子，就是说确认证，就我那确认证发的跟人都不一样，他是过了2年他给我的。我那图形啥都没有，因为我是不同意，他确认证迟迟给我发不来，到今硬发到我手上的，发到我手上之后呢，完了之后他那个图形啥都没有，
0: 所以说你因为你是个错误的确权嘛，你当年是不同意跟你分户的嘛，对吧？
3: 是不是？
0: 同意分开单独确权的，因为确权的时候这个最终要你签字的，因为你可以把那个你这个所你户这个一户一档调出来啊，确权档案调出来，确权档案上面正常的。有这个很多是需要你签字的地方的，比如说你这个承包合同啊，还有你这个承包方的调查表，还有这个调查结果归户表，这些都是要你签字的。如果当年你这个没有签过字啊，这属于错误的确权。
3: 啥吧，一开始吧，就是测量地时候吧，多少贴两个，到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始终就是咱们也不懂法，也不懂，完后来始终签字吧，我熟着打叉就是不同意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啊，我就是不同意，不同意之后呢，就是说，等到他发证的时候呢，过了1年多，将近2年，他证才给我返回来。返回来呢，跟旁的证是不一样，人家都有确权面积了、四肢边界了，就画的图形啥的，我这都没有。这个
0: 是的，
3: 不是不好
0: 写，你是没法确认的。所以说你，因为你没有在那个调查表上，或者是你纸质边界上，你没有签过字，所以他没法确认。所以你发这证，他也是那个错误的。
3: 他那证就可以，就是咱这证可以不要，完了要我父亲
0: 的
3: 确认证，我签妥了呗。
0: 是的，
3: 那谢谢啊。
1: 哎，那就这样啊，焦先生，好，再见。
3: 谢谢你了，这给我解开我的心结了。
1: 好，那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再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啊，焦先生。哎，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苏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5799都是空线的状态。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在7月份，我们的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大家推出了一个首次免费咨询的活动。那很多人都以为呢，说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辞退，被恶意调岗，加班费啊，被一笔抹去。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啊，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您得的这个公道，是您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呢，千万不要慌，也不要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苏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会被辜负。现在呢，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说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即可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联系我。

0: 呢，免费评估您的案件，别让属于您的合法权益呀，在犹豫当中溜走。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白山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你好，
0: 哎。
1: 我是这样，我问的问题呢是这样哈，我之前呢，我是农村户口，我结婚以后呢是嫁在本村，嫁在本村以后呢，就是给我把户口转为这个就是非农业户口，是挂在镇里，但是我本人呢是一直居住在本村，并且我也种地，就是当时我的这个娘家婆家都有地，但是我的地呢也确权了，也在我身上。但是现在这不是面临着二轮这个延保这个地吗？
0: 是，
1: 是的。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得把这个户口能变回来？然后就是去问了呢，就是问了说村里就说可以说给我开这个冻龄，但是派出所就是面临着说是我没有房照。
0: 没有。你有宅基地吗？
1: 就是、
0: 没有是吧？
1: 对，宅基地没有，房子呢就是公房，买的公房。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的户口能不能迁到村里？我是有地的。
0: 即使这个村上同意，但是落户的时候，咱们还不是得以这个派出所方面为准嘛？具体的，咱们来听听贾律师怎么说啊？贾律师，哎，
2: 郑女士您好啊，
1: 哎，
2: 实际上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你现在因为你是这个结婚了之后是嫁到本村的，
1: 对，
2: 嫁到本村的，你现在也是有地的。
1: 对对，
2: 已经确权了。
1: 是。
2: 其实，如果单纯从土地上来讲，这个土地如果接下来能不能延保，跟你这个户口是没有关系的，就看你现在这个身份，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没有工作。
2: 你是没有工作的是吧？
1: 对。
2: 你没有工作是什么？是那个你是已经退休了吗？还是说就没有工作？
1: 我自己交的保。
0: 自由职业者是吧？
1: 对对对。
2: 你自由职业者，那么你如果是说你不是公务员，也不是那个教师啊，不是事业编教师的话，那么你现在是你可以，你仍然是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你可以二轮延保，你继续延保，土地不会少。
1: 那个贾女士是这样，我打断一下哈，我问过我们村书记，就现在来说，我又换一个书记，我问他，他说我就是说，不享受村里的任何权益，所以说这个事我就想问一下。
2: 对，所以说是说到点子上了，其实是归根结底说你想把户口弄回来，你也想说我就是村里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对吧？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是和其他村民一样的，享有新村里的所有的一切的权利的，一切的权利都跟你都会享有的。然后你提出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啊！因为我刚才两个点排除了，你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的人员啊，你在村里面是有地的，已经确权了，你是这个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本身就是村集体经营成员身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如果是说村子里面如果是什么权益没给到你，或者你村里面那个比如说分红你没分着，或者是说你这个是有征地拆迁款了你没分着，那么你就直接走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或者是到镇上去投诉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谢谢贾律师
0: 那就这样张律师，好，再见。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梨树的李先生，现在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梨树的李先生您好，您好，
3: 您好，
0: 哎，请讲。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我老弟他是五保，他是残疾人，他是一个智力残疾和那精神残疾，完了。我们就一个台这么镇那边有的消息说的，你想要五保分想要地，你要想要五保的话吧，就把超过三亩地就把地抽回去。这个合理吗？
0: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您说呢，您弟弟本身他是一个残疾人啊，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然后呢本身他就是五保户啊，村里说的办五保土地超过三亩就要强行抽回，是完全没有法律，没有国家的法律。咱们吉林省政策也没有这样的依据的，是因为违规的说法是不合法的，可以拒绝交地。
3: 地多的话说超过三亩地了，地多的话说你没有吧？
2: 因为你这个是你弟弟是智力加精神双重残疾特困户五保户，是不是啊？他是无儿无女的自己一个人是吧？
3: 对，
2: 是无论是承包地是五亩、三亩还是十亩地，村集体一律无权因为享受五保待遇的收强行收回这个耕地，因为这个。五保，如果这个农村的这五保户共享条例是这个。

0: 无保抱养的对供养的对象，这个他的地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交给亲友代耕，土地权益还是归他的，村委会是不能强制收回的，供养人不能强制收回抵扣的供养待遇的，这个是咱们有法律规定的，
1: 是他要是强行收回的，或者那块给五保不给了，咱上哪维权呢？
0: 五保是民政部门给的，不是村里给的这个待遇。如果是他把地收回的，你直接就是找镇上，或者是你直接起诉他，这个收地是违法的，
1: 直接起诉上法院吗？
0: 是的，
1: 那谢谢啊。
2: 那就这样，好，再见。来不达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5811，现在04318581579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问一下贾律师，就是我是农村的，我卖个房子。那个房子呢，这买方呢已经交了定钱了，但是他交完定钱之后呢，他迟迟就不交尾款，不交那个尾款他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交完定钱之后有没有期限的？他不能拖我呀，拖我10年20年，对吧？
2: 当时的时候房屋买卖交易合同上没有体现吗？比如说在
3: 什么时间？没说什么，也没写，没有，就是口头说的我卖他买，他就交了定钱。
2: 那他现在离这个您这个交尾款的时间已经超出多长时间了？
3: 4个多月了。
2: 四个多月。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刘先生您好啊。你说你们两个这是房屋买卖的，那你们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是吗？
3: 没有。
0: 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只是说这个只是口头的。
3: 对。
0: 口头的就你们两个人的口头，有没有其他人能证明的？
3: 没有。
0: 你现在你是卖房人，你现在可以随时主动的要求对方付清的尾款。你只要是需要给对方一个合理的期间筹备钱的时间，比如说你给他个那个半个月啊或一个月的时间叫他交尾款。如果是说他这个不交的话，那么你可以那个你这个定金是不需要给他退还回去的。他是不是他违约？当然你们
3: 这个期间是我来定呗，那意思
0: 你来定啊。而且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双方的这种口头上的协议最好是找个第三方落实到书面上。而且你现在如果是接下来说你跟他那个如果落实不到书面的情况下，你要中间找个第三人帮你们去作证这个事儿。然后你那个这接下来跟他要钱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叫他那个继续履行其他的义务啊，要留有痕迹，就是留下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当时比如说微信的聊天啊或者录音呢、把这些证据留上。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买卖农村的房产买卖一定要是你同村的人买卖才可以。如果是其他村的买是不行的。或者城里人去买你的房子是不行的。
3: 我们是同村。同村
0: 是可以的。
3: 他是2026年3月4号交的定金。到现在我催的是交款，他这是以没钱暂时没钱理由。我说你要不要到点，你不要也可以。他说还说要。
0: 其实他要不要不是他要也可以，就是你明确的告诉他，你明确告诉他之后，让他比如限他的15年或30天之内，要他一次性付清全部的购房尾款。你这个里边你们一定要是找个第三方，或者说你要讲清楚，现在给了你多少钱了，定金交了多少钱，尾款还需要付多少钱，这个数额什么的都要明确了。要他多少时间把这个交清，明确告知他交清。如果到期的仍然不，你告诉明确告知。到期如果是还拒付尾款的话，不付清的话，那么你想直接解除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啊，然后这个定金不予返还，不予退还啊，然后你房子另行卖给别人。
2: 说白了就是您可以再重新补一份这个补充协议，最好是落到纸头上哈，要不然的话给自己维权的时候也被动。只是口头协议的话，可能说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对自己可能说本来是自己占理的，但是可能会牵扯到其他的一些东西哈，郭先生。
3: 好的，知道了。谢谢律师，谢谢贾律师。
2: 好，再见。
3: 好的。
2: 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岭的侯先生。侯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我们侄女啊，她给漏报了，她4年5年的才知道。怎么能找回来呢？
2: 好，咱们来问贾律师啊。
0: 这位先生您好啊，你是说你什么东西给弄坏了？
2: 直播。

0: 母漏报。
1: 师母给直补村上给漏报了。
2: 啊，你是说你的直补给漏报了？
0: 嗯，
2: 2425年村上漏报了，是不是？
1: 啊，现在才知道。
0: 嗯，
2: 你这个
1: 怎么能找回来呢？
2: 你说村上直补给你漏报了，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村会计或者跟你工作人员疏忽了啊，漏报了2425年两这个直补啊，你可以申请补报啊。
1: 对对，打申请这玩意儿。
2: 那你这村里面给你找错了，你找村会计啊，嗯，找他。
1: 对对，这找他，他给拉下来。
2: 是啊，找他给拉下来。
0: 那您跟不跟这个村会计沟通呢，侯先生？
1: 沟通过，以前的村会计下去，真来新会计吧？他说的够呛，说不可能，完我说不可能，我这不知道情况问题啊。
0: 嗯。你涉及到换届，然后有新的这个村会计上来了是吧？
1: 哎，对，
0: 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错的是以前的会计吧，给整完，人照这个弄，那啥的。
2: 你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说这个地补和直补什么的，这村里面给你漏报了，2425年给你漏报了，因为这个，当这个漏报呢不是你的过错啊，是村里面给你漏报了，那漏报了怎么办？那你说呢？赶紧跟他协商，让他给咱们去重新补报啊，或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嗯，但哪怕是在这换届了，不能影响，也不能影响你维权。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嗯，因为2425年漏报是上级领导会计的职责，那么你实际上是村里的责任，还是村里的责任？嗯，这种情况，嗯，如果村里边是不给你解决的话，那、嗯、正常咱们要是村里去跟你那个解决的，比如说那个重新申报啊，还是怎么解决？嗯，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到镇上去找啊、嗯，如果镇上你找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你是可以就是这个要求村里面给你进行一个补偿，因为毕竟村会计是代表村里的，他的工作失误给你造成损失，那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
1: 我还有个事儿啊，我那地吧确完全了，多少点地，以后分地以后三轮车包能不能收回去？
2: 你确权的，如果确权之外的确外地，
1: 不是确权的都确到我这里头了，
2: 确到你这里头了。因为咱们接下来延包是以二轮确权登记结果为基础的，只要是你正常确权的，这个确权没有错误的，是应该给你确到里边的，都确到你的确权本里边了。延包的时候，
1: 他要想收回的，要想花钱，这玩意儿是不可能的吧？
2: 这得看具体情况，就是你那个确权的时候是什么原因
1: 是
2: 确到你这里的。如果
1: 就是
2: 当年就按照实际点，
1: 地头地脑那个，
2: 按照是四制明确的，就应该是你们给你确权的啊。如果是、这个、
1: 啊，都是确完权了，确完权以后，我寻思这三轮车他能不能给收回啊，还是要我花钱呢？
2: 这个当时就是，如果是二轮确权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在你承包地范围之内的，就是这个四制范围之内的，四制明确的范围之内的给你们确权，啊，这是合理合法的。在延包的时候也要按这个确权结果去延包的啊。
1: 好嘞，谢谢。
0: 那就这样啊、侯先生，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888858-1599858-15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85888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来继续看看松原的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是这样，是我们村里的我家门前的一条路，然后呢是很多年前的，在我没有我没出生的时候就有这条路，然后现在呢就是让我们那个村民呢给那个封上了，就不让走了，冻上严的了，然后现在找这个找村上也不管，镇上也不管的，这事我得怎么办？
0: 他不管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没有理由，就是不管。我们当初，第一次说那个修门口这个那个水泥路的时候，然后说那个修到那块儿，说他那家人家说不让走，不让修，这是那个，然后我们联系的村里报警了，报警了之后，警察来了，村书记给警察打的电话，说这是我们村事儿，不用你们管，你回去就行。然后警察就回去了。回去然后我们联名的这个，找这个事儿嘛，这不影响很多人家嘛。然后全村的。

0: 本上就是全土，就那一个小地嘛，农村小地。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摁手印了，能证明这条道是老道。然后呢，村打电话呢，村书记也承认了。但是他就是不给弄。
1: 好，
0: 不给通。然后，我们找这家人家呢，也找不出。现在就是没人管，已经4-5年了。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是这样啊，因为那个刚才这位先生也说了，本来这些村里面是一条老路，那么所有的老人呢，包括村里面，他也承认这些是原来这是有一条路的，那只是说这家人家这个不配合啊，村里面也不去处理这个事儿，那么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律师？
2: 因为这条路是几代人历史自然形成的，全村公认的老道，这个路是属于村集体的公用的通道，它不是归任何私人的，哪怕就是没有单独的办这个道路产证的，是没证的。全体村民啊，天然享有这个通行权，任何人都私自围起来说改成菜园子了，就是堵死道路了，都属于明确的，就是这个一个违法侵权行为。那这种行为，如果是说这个，村里面也不管啊，那咱们可以找到乡镇，然后去这个投诉处理，这个属于咱们村委会怠于履行法定职责，乡镇有权督促乡镇、督促村委会履行法定职责。如果村里面也是不作为，那么咱们可以那个，可以起诉啊！咱们手里的罪证的证据，全村多位老人都签字了、按手印了，证明这个有这个路啊。村书记也承认这是有这条路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最后如果是解决不了，那么咱们是可以那个，村民咱们可以这个起诉啊，起诉这个侵权的这户人家啊，要他排除法外，恢复原状，把这道路给让出来啊。
1: 宋先生，
0: 村上如果不闯出这家人家的情况下，这个路就通上了。现在村上就是挡着我们老百姓不让找，现在找到县里了，或者是那个打那个1、2、3、4、5，现在都给那个，这不是到村上嘛，这不是那个到村上解决嘛。村上根本就不管，始终都在压，而且我们找那个县里的那个信访直接就告诉我姐了，我姐也去找了嘛，告诉我的姐。我姐，你别找了，你们村书记给厂里找人了，给那个县里找人了。其
2: 实你们这种事儿啊，如果说你们村里解决不了，像我说的，咱们就走一个最后的法律程序啊，走法律程序，拿法院的判决书，法院判决书让这户人家就排除妨碍，对吧？给恢复原状。如果他
0: 现在
2: 如果不执行的话，就申请强制执行了。
0: 我手里有个什么？有个这家人的房照，那叫。地崩图我有。
1: 所以说嘛，宋先生，现在您看您拨打了之前的这个1、2、3、4、5，然后呢也给这个村上回复了，但是村上一直都没有执行，然后您可能说也接收过这个电话哈，通知怎么怎么样，所以现在最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的这种途径来解决了，就是起诉村上或者这户人家啊。
0: 起诉你就可以起诉这户人家了。
1: 对。贾律师，具体起诉的这方面，您再给讲一讲。
2: 是的啊，像这种情况，那村里面也不去这个作为，然后这个村民也不配合啊，那咱们就直接可以起诉这村民，起诉村民要他这个把这个道路恢复原状，排除这种妨碍。如果说起诉拿到胜诉判决书之后啊，如果村民还不履行这个职责啊，不履行生效的判决，咱们就申请强制执行呗啊，到时候强制执行的时候，那他谁也阻止不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这个村民的通行权，这个必须要予以保障的，所以是这种案子啊，如果起诉，咱们这个大概率就能判下来，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宋先生？
0: 没有。
1: 哎，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

0: 进行法律咨询。现在我们看到0431-8581-5788和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经济纠纷，这个对方是我的前男友，然后处对象的时候，他没说借，他就微信说你能帮我转20000块钱吗？说他父亲生病了，在医院，他这面手里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这面就转给他了，然后呢，就是分开之后，我就管他要了这个钱。他说的这也，他直接就说这不是你转给我的吗？那我也没说借呀，他现在就耍赖了，然后也没有借条啥的。我想问一下律师，那我这种情况下，你看我符不符合起诉他这个条件呢？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你好，张律师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是在跟前男友之间的这种这个纠纷啊，你完全是具备起诉的条件的。你可以正常去法院立案起诉。
1: 就是咱们这没他没给咱们出欠条，咱们这边也是没关系的。
2: 是的，因为你不是有转账的吗？微信转账的记录嘛。这个你是完全可以起诉，立案起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全额打赢这个官司，关键看你手里那段原始的微信的聊天记录的内容。
1: 那我这个，那我能加咱们微信吗？
0: 可以的，
1: 看一下，
0: 您可以添加啊，苏邦律所的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您可以添加一下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0: 好，这样啊，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我们继续再来迎接一下这位长春的李女士，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跟我老伴儿是二婚，给他姑娘这个房子住了有6-7年了，我老伴儿没了，我老伴儿没有3年了，完了他姑娘现在就是撵我不让搁这住了，我问一下我有没有居住权呢？
0: 好，咱们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就女士您好啊，您说您跟老伴儿是二婚。你是搁他姑娘那个房子住了6-7年，然后现在老伴没了啊。那首先得看这套房子房产权是谁的，是这房子是他姑娘的。如果是这个房子是老伴女儿单独所有的，那么你们住了6-7年，当初老伴口头上是让你住的，这个只是说让你居住了，那么对方的女儿是没有效力的，当然他女儿是有权利让你搬走的。那么如果是说当初他女儿如果同意了，就答应你这可以住，说一直住，一直住多少年，你有这样的证据，那么你就可以住，否则的话这个房子是他女儿的，那么你女儿自己当然是有权利决定这个房子让谁住或者不让谁住，所以说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女儿是可以要求你搬离的。
3: 谢谢律师。
0: 那就这样啊，李女士，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错过了直播的这个电话咨询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线下来拨打苏邦律所的电话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67-1234，0431-8567-1234。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河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 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

0: 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3: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4: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听友们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吕女士遇到的什么问题。我们先看看九台的张女士啊。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5: 我那个是这么回事儿，我现在住这套房子吧，我想过户给我儿子。过户给我儿子呢，我问一下贾律师，是用什么方法过户给孩子还便利，钱花的还少还省事儿？我就是这一个问题。
4: 好，咱们来问问啊，贾律师。
6: 这位张女士您好啊，您说咱们这把自己这套房子过户给儿子啊，什么样的方法还便利，花钱还少？还能这个还省事儿啊。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父母把房子过户给儿子呢，一共有就一般的情况下有三种主流的方式，一个是买卖，一个赠与，再一个就是这个继承。那么结合咱们长春地区的现行的这个税费政策，你如果是说这个你的房子啊是满两年的了，是满五年唯一的住房，就是这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么儿子呢又是个首套房，这种情况下，就是一般情况是以这个，就属于正常的二手房。那么，买卖过户啊，是大多数家庭选择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比较省钱。咱说的就是这个，只是暂时的花一点税费，就是10%的税费。那么后面呢不会产生其他的费用，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赠与，赠与呢在现在直接是过户的时候不交税，但是如果说你在出手这套房产的时候，就是过户到你儿子名下，儿子再将出手的时候呢，会有个20%的一个这个个税，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再有一个方式就是立一个遗嘱，将来就是咱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儿子继承，但这种继承呢，将来如果再出手的人，他是也是有这个个税的啊，也会有20%的个税。所以说最优的选项。就是选择什么呢？就是现在以买卖过户的方式啊，过户给儿子。
5: 那我问一下，贾律师，要买卖过户的话，像我这个房是买的，那我这房买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些手续都得带着？
6: 您是说你这个房子本身是买的？
5: 买的对。
6: 那现在买的那个，你没有产证吗？
5: 有证啊，办照呢。
6: 是的，你有产证有办有产证有房照的话，就直接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给你儿子就可以了。
5: 哦，那钱花的是多不多呀？
6: 这个钱花的少，以买卖的形式是最经济的。
5: 买卖的形式钱花的少，是不是？
6: 是的，
5: 那行，那谢谢贾律师啊。
4: 就这样啊，张女士，好，再见。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敦化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4: 哎，请讲。
7: 我这个地吧是这么回事儿，我是2012年吧包了一个俺屯的一个姓三和姓走的两口子的地，包是16年，到

0: 今年的2026年年底，我包了他7亩6分地。完，我旁边有个2-3亩地的那个就是车外地。完，他确权的时候吧，他就给我把我这个给我确里头了。确里头我知道之后，我就找村里头，村里头给处理。到现在也没给处理。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这种情况怎么办？
2: 你是2012年包子村的一个两口子，包括他们两口子的地，包了16年，到今年年底到期了。
0: 对对对。
2: 但是旁边有个车外地。
0: 对对对。
2: 确权的时候把你的车外地确权到他们里边了，确权给他
0: 了。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2: 这个啊，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什么，如果是车外地。你说你包这个他的地，在他旁边有个车外地，你是这个车外地是你原来种的地呀，还是说你包了他的地之后，他那个地边上，他这个地是几亩，但实际种的亩数多呀？
0: 不对，他这个地吧，我是通过村委会包的，就是当时吧有点不够数，他这个地当时全是啥，全是就是烂茅草啥的，完了这个有个山边吧，俺家就是开的这个山，就一个山的山边，完了他确权的时候吧，他也双方都没到现场仔细，完了现在吧村里头呢也我找过村里现在也了解他家了。他家也说呢，说地不是我的，说我也地也不是我开的，但是呢，你村子给我确了，我就要这块地。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说，这一块地确权到他们家那个确权本里边来，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呢，你这个，属于确权错误。但是这块地即使不确认到他们家那边呢，因为你这属于开出的地呢，也不能确权给你。
0: 村委会，
2: 对，也不能确权给你，因为你是开荒地嘛，自己开出来的，
0: 对
2: 开
0: 对
2: 荒地
0: 对
2: 都是
0: 对
2: 属于
0: 对，
2: 村上归村所有嘛。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这片地就是这块地，要么村里面这个分给那个无地户，分给那些新生人口。要么就是对外公开发包。那按照现在的政策，可能还是第一要解决村内那个缺地少地的人口的问题。就是有些原来没分到地的二等土地，要么延包人就是衍生人口的地的问题，还有这些应分未分地，比如说就这个外来户的，或者也是到你们村的落户了，然后呢也确认自己已经成员身份了，他们没有地的，那么要用这些地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0: 哦，那也可以，但是就说我现在怎么做能把他这个住证怎么给他那个什么呢？怎么重新确权呢？
2: 怎么
0: 或
2: 重
0: 者
2: 新确权？他确权错误了，确权错误了，只有侵害到你的利益了，你才有权利申请啊！没有确认你的利益，你只能向村里反映这个情况。
0: 那这个到那个通过法院能不能变更对他这个确权证变
2: 变不
0: 更
2: 了
0: 呢？
2: 啊！这个因为你不是主体啊，因为你不是权利主体，要变更的话，只能是村委会要去变更，或者他们本人去变更。
0: 哦，对，我还做不了。
2: 是的，
0: 那就是我说这个人哈，他这个男人，他俩没登记，他在我们中石呢是没有户口的，他在德惠还有地，在中石也有地。
2: 这跟这没有关系，因为他这个就是在你们村有地，是在别上有地。按照现在的政策是不能两头占，不能两头都有地。但是无论如何，他人家这个地怎么处理，都不会导致个车外地就变成你的合法的土地，你懂了吧？
0: 哦，那我们村是什么呢？就现在谁开的归谁。
2: 如果说你们说谁开归谁，那是你们的那个。如果说你们村里有这个政策啊，就是谁开归谁。说村里面人家对方承认了，说这块地不是他的，那村委会也给你开个证明，说这块地是你开的，那你是可以找这块地啊，你甚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我要回要这块地，但是前提是你村里面得给你开证明，说这块地是你有这个经营权。
0: 村委会给我开个证明，就是说这个地不在他7亩6次内，是我开的车外地。
2: 是你开的车外地，你得有经营权呐，是村里面就归你经营啊，不是说你开的车外地的问题啊。
0: 现在村里要不经营啊？我现在一直在经营。
2: 你村里面如果给你开一个经营权证明，说你享有经营权，不是说要你经营，如果村里开证明，说你享有经营权，那你就去起诉这户人家，让他给你返还你的土地，
0: 哦，那个法院能立案吗？
2: 你有证据就可以立案，嗯，一定有充分的证据。

0: 哦，行，好，谢谢啊。
1: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看这位辽源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律师您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也是跟刚才那位差不多，就是这个二轮土地延保的这个政策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1: 您说。
2: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2014年前啊，我还是这个东城县大兴镇某村的一位村民啊。后来呢，就是来到深圳这边务工呢，然后根据这个工作需要，还是把这个户口迁到深圳这边来。但是我们村呢，在2017年的时候，他又开展一个确权测绘，然后登记这个共有人呢，更新台账，印发这个新的土地经营权证啊。当时这个事儿我不知道，然后家里也没跟我说，然后父母呢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大啊，也都70多岁，将近80岁了。在这个2019年到2024年呢，这个父母就相继离世了。然后村里呢现在他是这样要处理，他说按照整户消亡来处理，就是准备收回这个承包地，不和我签订这个二轮延保这个土地合同了。因为在这个97年呢，这个二轮土地延保的时候，他是已付这个承包吗？当时我也是在这个土地台账上的，也是在册的。您看他们这种处理妥不妥呢？如果他们这么处理，
1: 来问一下贾律师啊，这种方法处理适不适合啊，妥不妥当？
2: 好。
3: 您是这样的啊，这位先生
2: 啊，你好。
3: 啊，如果是村里打算按照整户消亡是收回你的土地啊，不给你二轮延保啊，那这种做法呢是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的啊，是不能直接就这么办。因为咱们整户消亡唯一的一个法定条件是什么呢？是二轮原始承包台账确权共有人名册里边的，这一户所有登记的人全部去世了啊，才算整户消亡。啊，那么村级才能收地。那么你本人在97年二轮承包时呢，就在本村的土地台账在册，和你这个父母在一个家庭承包户内的，是吧？
2: 对，在一个说法上，当时。
3: 只是你后来说这个个人原因，你自己的户口迁到深圳落户了，
2: 对，
3: 但是呢，你村里面你父母呢还在村里边呢，所以说即使说你父母过世了，但是你还是这个原始承包户的成员，这个。达不到整户消亡的法律的条件，
2: 那好，那这个谢谢您。然后我这个呢，我也咨询到我们这个县里了，县里后来他就转到我们镇那个信访办。信访办他是这样答的：第一，他说你不是这个农村户口了；第二，他说你不是现在你不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然后第三，他说2017年这是第二轮土地延保，然后等27年就是第三轮了。第二轮你没签，第三轮你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他信访办这个工作人员，他是依据哪一个法律条款来答复我的？他是这样跟我说的：说2017年是第二轮呢，2027年就第三轮了你就不享有这个权益了。他这样来回答我们，这是我们镇政府那边回答我的。
3: 他这种答复是不对的啊，因为本身这个是，这个你现在不是村里有户口的，说没有土地资格，这错的，因为在承包期内你进城落户了，是选择自愿的，进城的，但是呢，你没有单方面放弃你的土地权利，就不能认为说你就不具备村民资格了，或者这个没有承包权益了。因为97年的时候，你原始台账是你和父母是在一个承包户，是在一户内的，你是属于承包户主人，这只是后期你把户口迁走了，户口迁走了是不等于就放弃承包经营权了，所以说这种答复是不对的，户口不在村里的，也不等于就不是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身份，集体经营成员资格呢不是靠户口本来判定的，
2: 那现在就是他说的这一点对不对？就是我现在不是这个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他这一条说的对不对？
3: 不对啊，这个说的完全错误的啊，
2: 也是不对的哈。然
3: 是的，
2: 后
3: 因为你原来
2: 还有一个
3: 村民资
2: 最
3: 格，
2: 关
3: 原
2: 键
3: 来
2: 的
3: 就
2: 一
3: 是
2: 点，
3: 村
2: 律
3: 的
2: 师，
3: 村民，
2: 好，谢谢。还有最关键的一点，他就说是2017年村里开展这个确权测绘的时候没有登记我，然后我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他这一点是不
3: 你
2: 是
3: 二
2: 也
3: 七
2: 有
3: 年
2: 差
3: 的时候，
2: 别的？
3: 27年确权的时候没有把你写上你的名字，属于确权错误。哪怕不写
2: 二
3: 这
2: 零
3: 个
2: 一七
3: 名字
2: 年，
3: 没有写上
2: 对。
3: 的，也不是代表。

0: 说你没有这个承包经营权，你的权利还是有的。嗯，
1: 啊，权利还是有，就是2027年
0: 是的，
1: 只是进行一个摸底、
2: 嗯、
1: 啊，不能说是我这边错误，应该是他那边出了瑕疵。
0: 是的，是他
1: 们
0: 错
1: 误，
0: 这种
1: 错
0: 误做法不会导致你的那个集体经营成员资格消失，也不会导致你的承包权灭失。所以说，你这个对你们家的土地，你是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的。在2027到期后延包啊，也是由你继续来承包经营的，继续给你延包。嗯，
1: 啊，那非常感谢您啊，律师、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哎，
1: 啊，再没有了，非常感谢您、
2: 哎。好的啊，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啊、哦。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
2: 啊。好，再见。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同时呢，在节目最后啊，也感谢我们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啊，一个小时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大家记。好，18294567，18294567。明天中午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而。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咱们吉林的黑土地上陪伴着大家餐桌多年的马铃薯，现在也是跳出了黄皮黄肉的固有模样，绽放出了全新的紫色的光彩。近日呢，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选育的紫带紫盐两个彩色马铃薯的新品种，也是正式通过了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实现了我省彩色马铃薯育种领域的标志性突破。
4: 长久以来啊，东北地区咱们马铃薯的主栽品种都是以黄皮儿黄肉的类型为主的，那特色专用的品种也是供给不足，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结构单一，始终也是制约着咱们产业的提档升级。怎么样能够带动广大的种植户咱们突破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产业痛点啊，省农科院薯类育种团队也是锚定了优质彩色抗逆广式的一个育种目标，整合优质的种质资源，深耕杂交育种技术，经历多年也是攻关，终于是培育出两款彩色马铃薯新品种。那今天呢，咱们也是邀请到了哈三级研究员、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薯类作系首席专家、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薯类研究团队首席研究员、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王春伟老师，围绕咱们彩色马铃薯富民子定型，跟大家好好的

0: 来去分享分享紫色土豆背后的育种初心、产业价值与富民前景。来，王中伟老师也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吉林省农科院经济植物研究所鼠类研究团队的王中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希望稍后的咱们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能让各位听众观众有所收获。
0: 嗯，好的，欢迎王老师。
2: 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全新的彩色马铃薯的品种叫做紫带和紫颜，哎呀，听起来这两个颜色、这两个名字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彩色马铃薯，
0: 一定是女生吧，
2: 对，而且特别特别的漂亮哈。同时也先恭喜我们的团队获得了正式的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的一个登记，恭喜王老师。那也请王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品种咱们核心的特点是什么？这一次的登记成功对于咱们吉林省的这个鼠类育种领域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请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嗯，紫颜紫带这两个品种经是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育种的资源的收集创新，加上我们这个育种技术的创新，加上南北方的一个穿梭育种，我们就最后选出的两个品种。两个紫色品种呢各有特点，一个是紫带，是我们将来适合加工的一个品种，因为它是高干物质23.9，接近24，淀粉含量16，其中粗蛋白含量是2.36，这是比较适合加工的一个彩色品种。目前为止，国内尚无这个方面的报道。紫颜这个品种是我团队选育的最适合将来超市销售的一个品种，因为商品率特别高，品相特别好，芽眼特别浅，所以将来是走超市销售渠道的一个最佳品种。所以基于这两个特点，我们选育了这两个品种。所以目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走鲜食这个超市高消费啊，高端优质的这个消费群体，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适合加工的目标，最终选育的这两个品种。因为针对这个产业，因为我们的品种选育也不光是目标，首先是我们要服务于吉林省的一个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职责。另外我们的目标也是不光是对着我们吉林，对着东北寒地，我们需要更多的把我们的品种走到国内的更多的区域，包括南方的东作区，得要这样来体现我们吉林农人的科研人员的一个价值。
0: 嗯，
1: 基本是这样。
0: 您看，其实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种植户眼前一亮，内心也特别的欣喜，确实带给我们这么多一个好的一个品种。刚才您也去介绍了，主要也是围绕哈咱们整个市场的需求，包括高产不高收，对吧？这个方面也是咱们育种的一个最重要的初心。东北种植马铃薯很多年的历史了，市面上咱们经常就去看这大土豆哈，黄皮黄肉的，是不是家家都会作为现在都是主食了？但是呢，这个产品又是同质化，结构又比较单一。也想问问王老师，因为我们从育种啊到去整个的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对吧？咱们当时去瞄准彩色马铃薯去启动这个攻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哪些问题？包括当时整个团队又是怎么去攻破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过程。
1: 基于紫色特有品种。我们的当初的选育目标主要是当时针对我们吉林省啊，我们吉林省这个也是比较有名的，在国内有名的这个一个省份。我们吉林省的平均单产当时在十多年之前，包括近期啊，就这个持续的这个十多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吉林省的马铃薯平均单产是位居全国前列的。
2: 嗯，
1: 我们的面积在十多年前左右，在我们的高峰时期，我们是整体这个全国的面积排到第13，但是我们的整体产量是全国排到第7，就可见我们的单产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是高产不高收。所以基于这种状况，我们高产不高收的情况下，一是我们这个品种过去这个品种结构比较单一啊，我们这一些老的品种占市场主导品种，虽然是黄肉，但是我们的这个品相不好。我们主产区有很多这个主产区，但我们没有水肥一体化的栽培技术的同时，那时候我们过去是高产不高收。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同时我们一看那个国际 这个发展这个趋势啊，一些紫色的特定品种也逐渐走到国际市场这个超市这个销售范畴。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同样要考虑，作为我们育种者，我们同样要超前考虑，整体这个市场布局，说我们要超前考虑这些育种的工作，同时我们收集国内外的一些优异资源，我们才选育出这个。所以我们一个品种选育出来，我们就接近7到1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年就获得的这些材料，也是经过7到10年左右。啊，我们在技术上有了突破，我们就缩短了7到10年。我们冬季在南方进行穿梭育种。所以我们缩短了育种年限，但是我们也都是在5到7年之前才起步的这个育种工作，到现在都获得了现在的一个。
0: 所以说，科研的前瞻性也是让我们这些科研人员不懈的努力啊！
1: 对对对，
0: 真的
1: 是基于这个，我们才搞的一些，从将来的市场发展，我们同样是还是高产不高收的情况下，我们农民如何获得收益？所以我们要走这些。布局一些特用的品种的选育，将来为咱们吉林省或者北方的一个种植户，让他们在特用马铃薯的一个生产的过程中，将来起到一个高的收益啊，这是这个。
2: 也是针对十几年前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哈、啊，咱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准备，包括刚才像王老师所介绍的，这个育种不是说一朝一夕我们马上就要
1: 救的，
2: 对，马上就可以这个见到效果的，几年的时间，这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科研人员哈、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个考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在咱们吉林省哈、啊，寒地做这个特色作物的育种向来是困难不小，想问一下王老师，在咱们整个这两个品种的打磨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培育了几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哪些瓶颈，尤其是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咱们又是怎么攻克的，也请王老师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整体来讲还是说如何让这个品种尽快地跟我们的种植户见面，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量。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选育这些品种都是在我们在南方福建龙岩市跟他们合作，我们就是我们平时在我们吉林省做好杂交育种的之后，我们后代材料的选育我们加上了南方夹带这个选育，就我们也叫南方穿梭育种啊，到南方，在南方的气候条件下选择完之后再回到北方，就是南方正好是冬季，所以就这样的我们的春种秋收之后，冬季我们到南方福建去夹带的选择，这样呢加速了我们这个品种选择。实际上真正我们当时面临的是一是资源问题，二是如何高效地选育出我们这个材料，同时我们自己团队还有这个在这个做这个马铃薯杂交的过程中，因为马铃薯的核心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后代选择需要很大的群体，群体就是啥，我们的很大的这个组合里有很大的一批种子，这个种子选育出苗之后，我们才选育出不同的，因为它后代的分离啊，它是同源四倍体的一个作物材料，说后代分离的不同的分离状况，我们才要选出这种芽眼浅、品相好、品质好、产量适中啊、很多性状的聚合，才能选出这个品种。所以我们最难的是做杂交。但是我们杂交，我们在陆地杂交呢，我们中部陆地杂交非常难的，如何去突破？我们团队的，我们有的学生，我们在设施环境下进行调控，我们提高了杂交坐果率，所以我们才不断的有后代的大批量的组合、大批量的种子、大批量的筛选，再加上南方的筛选，所以我们才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难度就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上、资源收集上，在这方面给我们难度。但是团队是在这方面解决了问题，再加上南方的一个加的选择，选育出了这个东西。
0: 其实今天哈，真的，我觉得咱们不仅是了解到了从种植户的角度说，哎呀，特别欣喜，一个新的作物哈，在我们眼前，我们增强一个种植的信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讲，餐桌上又丰富了我们的主食，包括也丰富了我们的营养。稍后呢，我们要给大家哈，也请导播一会儿给我们去看一看这几个照片。来，现在也请王老师哈，咱们一起来去看一看。你看，普通的土豆和紫色的土豆，这个真是稀罕物了，是不是？你给我们分享分享，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这个是，这是我们的一些高带材料。可能那个紫的啊，因为我不记得了，那紫的可能是我们就那个紫盐的那个品种。那个 就偏紫红色的是我们这个

0: 高带彩的，这是我们在今年或明年就要审定的，那个黄的里面带红色的，也是我们今年就要获得证书的一个叫红岩。所以说，你刚才说为什么赋予这些品种的这个美妙的，因为本身就漂亮，所以要给它赋予一个美丽的名字会更好。我准备给叫带粉秀美。可能这几个要把这些这个赋予美的这个名词，我可能将来在我们在彩色的品种中，后期要不断的赋予。
1: 老师，您知道这
0: 红色、紫色，我们
1: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字眼哈，包括整个颜色，包括那绝对是中国的文字之美，紫带、紫颜，对不对？
0: 秀。
1: 秀，对，我觉得从一颗土豆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山河秀美。
2: 对，而且刚才王老师在介绍其中有一个土豆叫做红岩哈，
0: 红岩，
2: 我觉得真的等到这
0: 个
2: 红岩这个面试之后，或者是来到咱们的市场之后，会成为咱们很多热爱健身呢，或者是热爱这个把这个土豆变成主粮的一些朋友，变成他们的红颜知己了。
1: 对，他们是知己，在找这个红颜，是不是？
0: 这个还有一个粉色的，我还要给他附一个，
1: 是这个吗？
2: 是这
1: 个
2: 老师？
0: 不是，不是，
2: 啊、
0: 还有一个，这个不，这个是红，不是粉。
1: 哦，
0: 我可能我还要起一个红粉佳人的一个名字。
2: 哎呀，
1: 行了，土豆的性别确定，再次已经肯定了，是女性，是吧？是女生。
0: 实际上，这个彩色的品种真是赋予给这个女性的一个礼物，因为它富含花青素，是抗氧化、美容的一个食品。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多食用这些东西。
1: 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老师，你看精准的瞄准了哈女性用户，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其实全营养的怎么样？国家卫健委包括膳食的一个结构，早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南。尤其这两年哈，国家要你瘦，但是这个瘦是要你越吃越健康的瘦，是要健康的啊，非常这个富含健康理念生活的瘦。其实这个土豆的营养哈，我们都知道，作为主粮，是一个特别好的取代。紫土豆的营养价值，包括跟普通的黄心土豆在营养成分上还有哪些不一样，或者它的突出亮点有哪些？刚才说花青素啊、淀粉啊、维 C， 我觉得这些方面，王中伟老师你应该成为推荐官，紫带的代言人，是不是？你给大家这个分享分享。
0: 这个个人形象不假，这个对于这个名儿，这个紫带这个名儿有点这个不配，不配。
1: 营养成分上跟大家分享分享，
0: 还是这个主持人漂亮的，让你会更好。
1: 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它的营养成分方面。
0: 营养成分那个紫带跟紫颜吧，里面大部分都是富含花青素。紫带呢，花青素大分子花青素含量更高，就是一公斤鲜属大概在115克的一个花青素。紫盐呢要少一些，可能是在70-80左右，但是不影响我们的品质。实际上我们更多是让这些花青素里面的含量对整个的身体啊是有益的，抑制抗氧化。同时我们的土豆的本身的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淀粉、蛋白、膳食纤维。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些营养成分呢，不光是这个，还有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像钾、锰、铁等，这些微量元素都是在人机体代谢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微量元素。所以说我们整个马铃薯的一个营养成分是要超过一个苹果的营养成分，最主要它的里面微量元素等等啊。而且最主要我们马铃薯当中要富含纤维素，膳食纤维，就是膳食纤维，它是促进胃肠蠕动的。所以说，我们马铃薯很多观众啊、听众，他的概念说吃土豆是胖的，是吧？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我们吃的马铃薯是绝对是一个减肥食品，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吃了之后呢，饱腹感特别强，我们就不吃别的东西。另外，那膳食纤维促进胃肠蠕动，所以它很快的把胃里面的代谢传到小肠里，到小肠里再吸收。蠕动代谢就出去了，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减肥食品。所以在这里要更新一个概念，营养价值更不用说了。我说超过一个苹果就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概念，所以就可以解释这个它的营养价值了。
1: 太好了，深深种草。
2: 刚才王老师围绕着咱们的这个土豆的营养价值给我们做了很细化的一个这个介绍。当然刚才提到了作为咱们这个紫土豆的推荐官哈，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在吃土豆的过程当中，在咱们东北有炖的，有这个糊的，然后还有这个做成土豆泥的等等等等。老师刚才咱介绍

0: 了营养成分之后，围绕着咱们怎么来吃，能够把这些营养成分更好的对人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吸收，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土豆的吃法，行不行？
1: 土豆的最佳吃法还是要蒸食啊，蒸食的效果，我们食入进入人体代谢之后，效果是最好的。像我们炖、炒也都可以，尽量不要炸，不要油炸，油炸的话之后是蛋白变性，这个是人吃多了肯定是要胖的。所以剩下我们的最佳吃法就是蒸、炸、炒啊，同时我们这些品种也都可以生食的。因为我不是不能代表一个医生说的话，但是我们经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多年的一个食用方法，我们生食打浆对我们的一个胃病初期的胃病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是保护胃黏膜的，保护胃黏膜。同时我们生食的话，尤其这个彩色的、紫色的这些东西，它进入人体代谢效果会更好。就是生食打浆都是可以的啊，整泥做泥也都可以啊，就是一个尽量不要炸。
2: 老师您说这个哈，你看我们刚才还在聊呢，说现在这个入伏天啊，这个高钾的食物成为了好多朋友的一个心头好。什么是富含钾呢？你刚才老师说了，其实土豆啊、地瓜呀、包括这些都是富含钾的，对吧？是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餐桌必备。那你看这么好的一个有消费包括产品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特色，紫色马铃薯、紫带、紫盐啊、包括还有这个红粉佳仁、
1: 红盐。
2: 红颜，
1: 红颜立刻就要闪电了
2: 啊！红颜，对，然后怎么样遇到对吧？我们的种植的知己，包括我们很多的种植户，其实对大家来讲，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前景，收益是最实在的。好多的朋友其实也想问哈，种植户，你看大家也是发来有自己的信息，说这个种植两个彩色这种马铃薯，它对于普通的这个主流的咱们这些品种种植来讲，它这个好不好种啊？包括寒地的一个气候之下，它的适应性、抗病性、产量怎么样？种植门槛高不高？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因为我们这个两个品种也是在省内，包括南方的一个筛选，在省内也经过多年的一个筛选，所以最后我们才能通过农业部队登记。所以整个的栽培技术管理跟普通的马铃薯的栽培技术管理基本一致，基本一致，所以种植门槛不高，关键是我们如何在哪个地区去种植啊。所以这因为它是紫色的表皮，所以如果我们在东部山区要种的话，我们种植收获的时候跟因为土壤的一个结构有一些黑盖土啊，白浆土等等，这个土壤条件下种植的品相不会太好。但是如果我们在中西部沙性土壤的这个种植条件情况下，我们会种出更优质、品相更佳的品种。这样进入市场流通的话，我们价格会有提升。而且目前为止，我们至少我们吉林省还没有规模种植。现在整个规模种植就是在南方，华北地区在东北、内蒙一些区域是。才有一个小面积的种植，但品种差异化太大，它们都是常熟型的品种。我们这个紫盐是一个椭圆形的品种。实际上真正的马铃薯的品质就是品相，最佳是超过纵横径比不超过1.5，就是说一个椭圆形，按我们说就是一个鸭蛋形或者鸡蛋形的这种品相的土豆，是最适合消费者的一个这个眼睛的一个叫审美观念。所以太长不太好看，就是这种椭圆形的这种品相的话，最适合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标准。
2: 可不能傻大傻大的，规格统
1: 一
2: 点。一
1: 是不能傻大，太长也不行，太圆也不行。所以圆类品种我们也已经进入市场淘汰品种，所以尽量是长椭圆形、椭圆形这样的一个品相是最佳的。而且我们要求芽眼必须要浅，过去呢，我们马铃薯的几十年都芽眼挺深，这些。就是近十多年，我们逐渐都把品种选育目标，都定成浅芽眼或者没芽眼，就是芽眉特别浅啊，就是没有芽眼，整个就看不着凹陷，就是一个平的。所以我们这个将来的这个每一个消费者都对这个审美观念嘛，就是我买土豆也要好看，买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求好看，均匀一致，这是我们这个审美的一个这个主观观念。我们买任何一个农产品或者每一件东西，我们都要先要有通过自己的审美观来选择。 对吧？所以同步我们也是马铃薯也要选出这样养眼浅的。

0: 挺像好的，但是我们这个紫土豆嘛，因为紫的，所以尽量在西部沙性土壤条件下，因为它一收获沙土就下去了，紫色就凸显出来。如果你要是黑的，那你想想紫色跟黑的在一块儿，对吧？
1: 完了，这丫头没个丑了，
0: 对，不好看了。
2: 我们都说这个乳为悦己者容哈，在这个买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要看眼缘的。
0: 对、
2: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土豆的整个这个培育啊，包括育种的过程当中，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整，让大家在市场上购买的过程当中，第一眼看到，不管咋样，首先咱得说脸上没疤了，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感官上的一个这个感觉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级研究员、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属类作物作系的首席专家、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植物研究所属类研究团队首席研究员、吉林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周伟老师，围绕着咱们这个紫色马铃薯的培育，包括我们对于种植户的这份新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介绍。那稍后的乡村推荐官继续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时光。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今天啊，我们特别开心，邀请到咱们三级研究员、吉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薯类作物体系首席专家，同时也是咱们省农科院的王忠伟老师。今天呢，去围绕哈咱们这个富民子定型啊，原来会说这个土豆，你说还有这么大的文章，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品类的体现，对我们很多的种植户来讲，不仅是增强了种植信心，消费者一端也丰富了哈我们的整个餐桌和菜篮子。那也很多的朋友想问问王忠伟老师，现在你看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籽袋啊特别适合加工，
18: 对，
17: 薯条、薯片、薯泥，其实这些在咱们整个的深加工领域有哪些它的一个潜力吗？也跟很多的朋友们分享分享，让大家在这个种植信心上更进一步的增强。
18: 加工潜力肯定是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种刚才说了，粗蛋白、淀粉都是适合加工的啊，或者是加工薯泥都是可以的。
17: 嗯，
18: 但是最主要我们吉林省目前为止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因为我们整个加工企业没有，这是我们吉林省的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产业发展问题。
3: 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很期待，包括它不同品类的一个呈现，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我觉得刚才老师提到的这个薯泥，对于小孩来说哈，我觉得是不是以后在接下来他们的这个辅食上会有一个，
18: 可以，这是可以的，肯定没问题。刚才看的那个照片，那个红色的那个，因为我们可能明年就要审定，就要报，就是要参试这个红色的，那个红色是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这个薯泥，就是给这个这叫这叫审美观非常强的，就是食欲非常强，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这个就可以，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红颜是相间的红，不是全红。这个红颜是相间的红，这个。红颜这个材料就可以炸薯片，就非常好看的鲜艳，外面黄，中间是
17: 红的，
18: 红色的啊，非常鲜艳的 啊，因为我们这是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选育的这些品种，所以将来我们这个后代后期的有很多的材料，
3: 嗯，
18: 应该是适应不同的加工想法的。比方说我们的初级的这个加工薯片这个品种，因为对这个加工条件要求不是那么太高，我们跟云南的一个合作者，他的有一个材料，就是给这个一个大型超市、大型连锁超市，就是专门做彩色薯片的一个供应，就一个专用品种，就像我们这红岩这个材料就可以完全达到这个加工，啊，就是初级加工杂片之后上包装。就是原味薯片，就是过去咱们有很多企业，我们在这里别说企业名，到超市很多薯片，我们这个也是完全可以达到这种。
17: 老师，您说这个哈，其实你看，包括这两年我们透过很多的消费前沿的观察上来看，这个为什么说精深加工？精深加工，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呢。你看现在哈，围绕我们说很多都是新业态的一个消费，
3: 对，
17: 它更多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年轻人嘛。咱可别说，其实年轻人对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领悟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呢，跟前些年代是不一样的，他们从原材料上怎么样变得好吃好看有营养，甚至是时时刻刻的一种营养补给，会变得需求很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像这个坚果超市，就是为了这些精深的果干或者说薯类的全产业类的产品专门去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也好啊，或者独立的门店，消费前景需求非常的大。
18: 目标这个休闲食品，就是尤其我们马铃薯很多的更适合，在欧美的是70%的马铃薯的原料是进行加工的，
3: 嗯，
18: 薯片、薯泥、薯块、薯丁等等这些啊，它是70%，在我们国内达不到。
3: 嗯，
18: 但是随着这个将来的市场需求，刚才这个李子也说了，
17: 嗯，
18: 就是年轻人是带动消费的主力。
17: 对，
18: 不断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逐渐都会在这个消费这个领域，他们这个消费能力是逐渐增加的。老同志是逐渐退出主力消费市场。
17: 我们还是榨汁蒸着吃吧。
3: 但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啊，
18: 巨大的发展。
17: 对
3: 对，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年轻人，你看，比如说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大家要熬夜去看球，所以这些休闲食品是我们餐桌必备的，而且是我们在这个熬夜看球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解决我们这个嘴部寂寞很好的一个这个食物。你看，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红岩，如果说以后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岩的薯片儿，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以后推荐互相推荐的过程当中，不再告诉说，哎，你尝尝这个薯片有多么好吃，而是要告诉你看看这个薯片，先看看它有多么
17: 好
3: 看。
17: 它多
3: 好
17: 看。
3: 对，
18: 对， 对， 对，
3: 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改变了他们吃薯片的一个意识，不仅要好吃，而且要好看，同时也提高了我们整个这个薯类产品的一个这个颜值哈，不仅让它的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同时颜值也要好看。那其实说到咱们提到的刚才的这个子代也好，子爷也好。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马铃薯的一个品种，其实填补了咱们吉林省彩色马铃薯登记的一个空白，同时呢也丰富了咱们寒地的一个马铃薯的一个品种结构。也想问问老师，这两个品种包括接下来我们想要呈现的，无论是红岩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些红粉佳人等等等等这些马铃薯的品种，对于我省或者是我们东北哈、薯类产品的这个结构优化会带来哪些实际上的一些实质改变呢？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嗯，实际上真正的想法就是说，从整体产业发展来讲，针对于目前现在吉林省目前逐渐马铃薯种植面积逐渐在萎缩。
3: 嗯。
18: 初级是由于大作物的影响啊，玉米市场这个供求现在价格的提升，
3: 嗯，
18: 可能冲击到其他一些小宗类的一个作物的种植，但是核心真正让老百姓种植户收益提升的，恰恰就是这些经济类的作物的种植，
3: 嗯，
18: 但如何保证好经济类就这些种植户的将来的收益，所以初衷我们就是有这些特殊的这些品种的选育，来支撑将来种植户对这些特殊品种的一个种植需求，来供应市场。所以这是将来肯定是我们能满足这些种植户的市场需求，因为通过种植这些特殊的这些品种会产生特殊的收益，因为市场收益是很高的，尤其是这些小规模种植，再加上有

0: 络销售能力的这些种植户，啊，有自己独到的一个宣传能力，啊，对一个品牌的建设，这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刚才跟李子聊了很多，
1: 嗯，
0: 就说我们自己要种个两三晌地的话，
1: 对，
0: 一个种植户一家两口，
2: 嗯，
0: 完全能管理的两三晌，那的收益可是巨大的，
2: 嗯
0: 啊，可不是我们普通土豆这个几毛钱。

0: 种植户的一个需求，但是真正要大的种植户需要央企或者大型企业来进行规模种植，那么呢是要保证整个国内的一个大的市场供求，我们走国际市场，南方的一个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个高端消费市场，我们是具备尽量是完全具备的一个能力的，就是规模种植户打南方的市场。
1: 嗯，
0: 长三角珠三角加上美女众多，所以对这个市场需求是
1: 非常非常
0: 巨大的。
2: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的小农户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型的一些经营主体的一些这个企业也好，都是双方会受益的。
0: 对啊，这个利润空间是巨大。
1: 其实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我们替种植户们哈，真的道一声感谢，因为你看这么好的品种让我们在种植上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同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多种渠道，我们去可以把这个马铃薯作为哈我们增收致富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古钱袋子的好的对吧一个农作物。当然这个所有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支撑的背后是团队的力量，对吧？这些年王老师带领团队也是把这个好的品种为了更好的推广，其实尤其是这两个品种在落地计划上走了不少路，这个看了很多的地方，对吧？包括也跟大家不断的在技术攻关，在选育推广等等尝试了很多很多，跟农户跟新农人也问王老师，其实您和您的团队在整个技术配套上，包括整个科研力量，他们现在对吧在整个成长上有哪些好的实践呢，包括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呢，跟分享分享。
0: 因为目前我们整个团队啊，现在因为三个方向，不光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铃薯，我们同样还有甘薯的育种栽培，整个团队的年轻人结构比较占比比较高，所以对整个团队的后代的传承应该是说能够保证我们整个在马铃薯甘薯的育种栽培方面的一个技术支撑，博士硕士啊同比例占比都很高啊，是在我们全所来讲是占比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马铃薯跟甘薯都是无性繁殖的一个作物，它要求脱毒，因为大家都是要提到脱毒马铃薯，买种子的时候都是脱毒马铃薯，因为在病毒对我们这个无性繁殖的作物影响很大，病毒侵染之后的后代整体表现弱啊，病毒表现影响力非常巨大，产量品质都有影响。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就是我们整个环节无论从育种茎间剥离脱毒种属繁育田间栽培等等各个环节都要有一个科研人员，一个科研技术人员进行支撑，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都需要配备不同的科研人员开展他所负责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可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个人，脱离一个人我们的工作就要受到影响受到阻碍啊，所以我们是一个闭环链啊，所以这样就是不同的人员做不同的科研工作两个马铃薯甘薯，同时我们还有甜菜啊等等啊，我们快根快茎类作物都是一样，同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团队需要一个整体链，也需要一个传承，也需要一个凝聚力，凝聚到一块儿我们才能做好这个工作如果要大家要分心呢，可能这个环节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基本这样，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凝聚力的团队做好这项工作，而我相信我的后面这些助手们也会做好这项传承，把这项工作做好，也为咱们省里面或国内北方旱区选育更多的品种推向市场。
1: 默默扎根在团队十多年，你看这些年轻人多棒。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育种团队，刚才姜老师所介绍的，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普通人来说不太了解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几个人大家围着同样的一个育种的事业来进行这个攻关就可以，但是我们也是有不同的一个链条，每一个团队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一个职责的一个分工，等到大家这个所有团队一个就像老师提到闭环之后，我们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无论是子代也好子爷也好，包括接下来的红眼也好，那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育种，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彩色马铃薯对于我们吉林省来说，包括可能全国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对于服务我们吉林省的这些我们现在提到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老师你会有哪些新的一些体会吗？
0: 真正对于咱们吉林省，尤其总书记来啊，给吉林省定位一个现代化当中。

0: 工业啊，给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概念，所以对吉林省的一个，无论是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口的一些科研人员的要求也是高。同步同样啊，无论是我们马铃薯还是甘薯，对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发展，如何结合这个概念，我们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啊，这是我们这个团队目前为止定位的所措，必须要严格遵照执行，而且要落实好。所以我们不光从育种角度，从栽培技术角度，我们同步要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只有这个，我们把无论是育种还是栽培，育种是我们选育的品种来适应这个现代化产业，包括总书记提一个大食物观，大食物观就是我们的营养吃得好，还有保健，还有美容，但是一个大农业，但是一个整个现代化的一个产业链，我们不光是种，如何是种好，如何是规模去种植，我们种几百晌几千晌，来通过农业机械化的配套啊，通过水培液化的管理来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的一个居住目标。所以真正来讲，我们无论是马铃薯还是甘薯啊，也都遵照的这个大农业的一个发展观，我们的整个的团队也在栽培技术上同步要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同步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团队，因为我的也说了，吉林省产业技术体系要统筹省内的其他的几个育种栽培的单位，服务于全省的马铃薯产业跟甘薯的产业，来推动我们这个优质高效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一个目标跟需求，而整个团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而且应该说是有能力来达到咱们现代化大农业的一个目标。
1: 太好了，
2: 蒋老师也向咱们团队说声辛苦哈、
1: 真是，其实我们种植户的信心和底气哪来？这两年我们知道哈，科研人员理论论文写大地，我们很多的种植户也不断的去深耕自己在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结合不断的学习，那么多高素质农民投研跟我们专家老师去学习，大家互相哈在自己的优势反哺，让更多的这个来自吉林农业我们说的整个的全产业体系发展上有了这么夯实的一系列的做法。我想未来对于整个，就像刚才王中伟老师所讲，站在产业发展的角度，咱们薯类育种还有哪些持续发力的这个细致的方向，包括呢咱们也想走这个特色种植的新农人们，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接下来咱们薯类发展的一个方向计划和给大家在种植方面的建议吧，好不好？
0: 一是从我们科研育种角度啊，在省内的几个育成单位，因为下一步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育种目标，还是作为北方来讲，真正从将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我们北方作为一个规模农业的一个种植一个大区域，我们这个育种目标还是要结合高淀粉加工型的一个品种选育为目标，因为将来的国际国内的一个产业发展需求也是要往这个加工型这个品种选育来讲，因为我们的鲜食是我们及中国的人的一个饮食习惯，但是随着我们的劳动力人数的急剧下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加工型的品种来解决将来一个做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储备，但是真正的大的市场需求也是要奔着加工来市场发展，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整体的一个育种目标还是要往加工型品种，因为这符合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来解决一是我们鲜食吃，因为我们可以这加工型不是不能鲜食，我们就是选出这些鲜食加工鲜用型的这样为主体一个选育目标，加上特用属地满足特殊区域高消费市场市场需求的一个特殊品种的选择，这是要有针对性的选育，再加上整体一个栽培技术，我们目标更大规模的一个田间管理的技术，而不是现在松散型，现在马铃薯要好一些，吉林省包括北方市场大部分进入规模种植的一个能力跟条件，就管理几十晌或几百晌啊，就是几百亩到几千亩的一个管理能力，这样的符合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但是我们将来在田间管理的配套技术、水肥一体化的管理，如何高效水肥利用，这都是我们后来栽培技术方面需要解决更可能将来长远发展的，通过卫星遥感对田间的病状、病虫一些反应进行实时监控、数据返回

0: 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田间管理，这是我们的整个团队省内的其他的一个团队都需要共同努力来完成的，来保证我们省内，至少省内啊，有可能波及到这个北方市场，有可能我们冬季要到南方市场，通过现代化的一些技术，通过大型的农机配套来达到规模化管理，啊，能够高效的产出一些优质的马铃薯。
1: 我们原来说哈，你看，南菜北种，我们特别的欣喜，我们可以这个技术，这个互相的成长。现在北菜也南种，是吧？
0: 对，对，
1: 我们互相的来去成全，丰富大家南北两方的这个菜篮子。
2: 这也是我们在农业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哈。那今天邀请到王老师，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紫薯的育种，包括我们对于未来种植的一个信心，做了很好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哈，在接下来薯类的种植也树立了很大的一个信心，包括围绕着我们让农户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在薯类种植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价值，有了一个新的期待。当然我和李子作为咱们这个薯类的消费者，也对很多薯类的这些休闲的食品也有了更多的一些期待。再次感谢王老师的到来，也向我们的团队和您说声辛苦啊。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边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5: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四爷。今天摩天咋的了，家人们呐、啊？咋的啦？哎呀妈呀！这些车呢？啊，这车行行的呀。完了之后，往北湖方向也是这车行行的呀。咋的了今天呐？是我这个不看新闻吗？不知道啥情况，这车咋就这些倒出来了？行了，咱别管那些人了，咱就是上咱二人转斗秀场，咱插二人转就完事了。一天待着干啥呀？那不就得是开心又快乐，二人转唱起来吗？对不对，家人们呢？来吧，直播间的三部换乘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各位开通，0431-858-1578 858-1599 858-1500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大家呢，如果想欢唱二人转，您就把电话搂进咱的直播间，跟思妍一起欢唱起来。来吧，首先迎进咱这个老朋友啊，就非常非常支持咱们的节目啊，也是咱们来自于辽宁的啊，锦州的，是不是、啊？哎，这个我杨哥，哎，杨哥，
6: 你
5: 是锦州的不？
6: 是，你好，思妍
5: 啊，那我就没说错就行啊，没说错就行。
6: 嗯，怎么样？信号还清楚吗？
5: 哎，嘎嘎的啊，不错不错，非常哇塞啊！你那头下没下雨啊？
6: 我下了，下了很大，现在不下了。
5: 现在不下了啊！长春反正下呢，我刚才反正来一下下。
6: 今天足足下了一天。
5: 哎呀，长春白天还行，完了就我回来这会儿，我刚从长春北湖往那个单位来的，这家伙成堵了啊。
6: 嗯
5: 嗯，来大哥，唱点啥今天？
6: 今天要是时唱一段《江南送情郎》，要是时间够用光下，再唱一出，再唱别的，再
5: 可以，
6: 再再说，
5: 没问题，没问题。先来，先来送情郎是吧？
6: 好的，
5: 哎，来，

三伯哟，你穿擦了奴的那个兜兜，小奴的兜兜本是那银锁链儿。

不要你慌来，二不要你忙，三不要你穿错了奴的那个花衣裳，小奴的一生本是那花。

0: 小妹妹送情郎啊，送到了大门东，天杆上老天爷刮起了西北风，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下小雨留我的郎多待那几分钟。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了大门南，水腰中掏出来两块银元，这一元留给我的郎买张火车票，这一元留我的郎一路上打茶钱。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了大门西，一抬头就瞧见了一个那卖梨的，我有心我的郎买上那三两个，情郎哥的身子虚，我吃不了这凉东西。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了大门北，一抬头瞧见有个王八拖着石碑，要问那这个王八犯了那何等罪，只因为他卖寿酒往里兑凉水。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了松树林儿，一抬头看一看没有那过路的人，我对我的情郎哥亲了那一个嘴儿，瞅一瞅我没有路没有别人，咱们两个谈谈心儿。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了小桥头，手扶着那个栏杆，望呀嘛望水流，水流千尺，归呀归大海，入水的那夫妻不能够到白头。小妹妹送情郎呀，送到了火车站，火车那一拉边冒了一股烟，我对我的情郎哥拜了那一拜寿，情郎哥你此一去不知多少回还，情郎哥你此一去不知多少能回还呐，哎呀哎呀哎呀。
1: 完事了大哥。
2: 哎，没唱好。
1: 那哎呀妈呀，别这么谦虚啊，咱节目你不了解思言吗？这个节目不允许谦虚、啊、真的，就咱这个节目就是他是官方不允许。哎，
2: 时间还可以吗？还允许吗？
1: 允许允许啊、
2: 那再唱一小股正戏还可以吗？
1: 那必须的呀。
2: 唱
1: 啥？唱
2: 一段向阳版本的禅意寺一小折啊。
1: 向阳版本的啥意思啊？
2: 就是唱二人转演员李向阳和那个、那个
1: 啊，我媳妇这是什么玩意儿没听这明白、多亏问问，我说向阳版本的。
2: 对对对，这个有好几个人唱，有的有小豆豆和那个
1: 赵军
2: 那里头王友飞也唱过、是那个李向阳和八岁红也唱过、
1: 那他们有啥区别这些版本啊？
2: 怎么说呢？向阳唱的吧，有点儿高亢，属于那种激烈高亢，说奋进。

0: 张，
1: 好，
0: 啊，
1: 那你出王模仿王小飞版本吧。
0: 不是，你不向阳版本吗？这个咋是用
1: 的那个？
0: 到底谁版本？
1: 那就像按向您说的向阳版本。
0: 不是，看你，大哥，看你心情。
1: 我照葫芦画瓢，我不一定唱好啊。
0: 不一定唱谁的版本啊？
1: 我不一定唱好，我说的意思不一定唱好啊。
0: 那到底唱谁的版本啊？
1: 谁的？那就模仿向阳八岁红那版版本。
0: 行。
1: 五元马上起飞长，伸手捉你手提银枪，我伤心不把别人埋怨我主楚平王啊，楚平王无道朝纲乱，东宫跑了马皇娘，君要丢了臣得找，臣要丢了君不忙，二五元翻身上了马，伸手捉鸡提着银枪，催马加鞭往前走，眼前站出古庙堂，庙旁以上有写副对，上下二联写地墙，上一联庙里无声风扫地，下一联庙里无足月照光，横批贴写三个大字，差一次三个大字有方好光啊，二五元翻身下了马，左手拉马右手提枪，槐花树上拴战马，绣龙墩上戳银枪，大将行走带利刃防身，宝剑拿手上，五榜靠开主红阁，四员大将列两旁，看吧，多时认识了陈其正伦，把手捂了在庙堂，你是将来我也是将，拜不拜的奈何方，五员官吧头层殿，二层大殿细打量，五榜靠开主红阁，四员大将列两旁，茉莉青紧对茉莉海，茉莉海紧对着茉莉江，看吧多时认识了，原来是魔家四天罡，你是将来我也是将，拜不拜的奈何方，五员官吧二层殿，三层大殿细打量，五榜靠开主红阁，西天我佛坐立两旁，二五员一搂铠甲忙跪倒，叩尊我佛主告现应声，应声喜主告上苍，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我三天找到马皇娘，三天找到马国母，重修庙宇再塑庙堂，三天找不到马国母，大将许愿就算黄，磕把头来忙站起，太湖石上写凉爽，却不言二五元一来凉爽，代表都被困的马是皇娘啊。哦，没唱好，就这样，就这样的。
0: 刚才说啥了，大哥？咱节目他不允许谦虚。对不对？不允许。
1: 不允许。
0: 啊，
1: 虽然我可以点一轱辘戏吗？
0: 你想点啥？你说。我有的，我满足你。
1: 你要是有的话，播一播苏文芳、陈殿栋的《姑娘的心愿》那出戏。
0: 那没有。
1: 那没有啊。
0: 没有，你再换一个。
1: 没有的话，那回唱那个小张买鱼没唱完，能不能再放一下？
0: 小张买鱼啊，我搜一下子，我瞅瞅多长时间啊？小张，哎，我搜一下子啊， 应该是时间长的，是不是？

0: 那多少分钟应该是？
1: 多少分钟啊？我转一下看看啊。小张买鱼才14分，哎，谁给我剪了？才14分钟。小张买鱼，
0: 就是韩子平和那个，
1: 对，和郑淑云的。
0: 啊，14分钟啊！
1: 对，14分钟，不到15分钟，可以。
0: 那还可以，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完了之后，一会儿那个放段之前，我在这个段儿，我先给你放这个，完我后面再配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完了我把时间匀一下子，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行不行？
0: 你可以可以，你好像还有一个听众唱吧，是不是？
1: 那个原定有一个，但电话迟迟占线，不知道干啥呢，这家伙。
0: 那个刘秀兰刘姨的电话占线呢？
1: 对，一直没漏通。
0: 哦，
1: 咱节目的联络员老傅大哥，这个联系的。完，我
0: 是，
1: 今天
0: 他这个俩都报上名了。
1: 是我这个打电话，我还特地这个确认了一下电话号，电话号没错，但是一直这个就是嗡，就这个，是不知道是占线还是咋回事，就一直嗡，就这个。
0: 那就很遗憾了，
1: 那很遗憾了，
0: 看不上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啊！完了之后，一会儿我给您放这个小张买鱼啊，
0: 那好的，谢谢您
1: 火
0: 老
1: 了。
0: 弟，
1: 哎，
0: 老弟，
1: 感谢大哥啊！你谢谢老弟啥？大老弟得谢谢你支持俺们节目啊！
0: 哎，下周有空继续参与。
1: 好嘞，感谢大哥啊！没事常来玩。
0: 好的，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拜拜。你就瞅瞅啊，家人们，就咱节目这些嘉宾啊，真是。多好啊，家人们多好！哎，来到咱的节目都怕给咱添麻烦呐，真是。哎，就知道说后面有人得给让一让。但今天那啥呀，今天那个刘姐的电话号不知道咋回事啊，这一搂过去之后就嗡，这不知道咋回事啊。这个到时候让咱的节目联络员老傅大哥交流一下子，你们是不是都是那个叫什么小杜群的呀？小杜啊。啊，小杜现在是不是也都成老杜了？哎呀，这一天挺有意思啊，家人们啊，家人们，一会儿啊，小张买鱼整一个啊，我吕大哥也给我发微信了，说要点那个鸳鸯剑，哎，咱就现场办公啊，咱现场办公。我瞅一下子啊，鸳鸯剑多长时间呢？哎，行，一个14分钟加一个34分钟，多长时间呢？我得用计算器，34加14，48。OK，OK，OK，OK，OK。下半段啊，满了，满了啊。OK， 没问题啊。这个支持咱节目的老朋友、新朋友啊，只要来到咱们的节目，想听二人转，思妍有的尽量满足各位啊。大家很多说思妍呢，最近一段时间没更新呢，确实没更新。有时候吧，搁那个库里拿出那玩意儿吧，听不了。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过去嘛，不都那老磁带嘛？那个磁带吧，它放时间长了，它不行。完，再加上呢，我们得把过去那种磁带的信号得转成数字信号。那再加上过去那玩意儿时间长了，有的那玩意儿质量不好的，或者说呢，这个开盘的过程当中有损伤的，再加上过去可能录音的时候录的就不行，音质不好的，有的就哇哇响，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呀，真是啊。那整不了，我们尽量吧，给大家放的都是一些，经过修复的。哎，听起来呢，就是不影响美观的啊，就是要不你说我给你放点不好的，这个不太哇塞的音频，你是不是就调台了？啊，你是不是就是到别人的台去听去了？我的听众是不是就少了？我的听众是不是就都跑别人那儿去了？那我能干这事儿吗？我也不胡。行了，家人们啊，那个唠会儿闲嗑，放个小段啊，放个小段，给大家找个小帽听一听嘛，找个小帽，完事之后呢，咱们给大家放那个大段啊，来，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我舅啊，
1: 是身穿蓝纱绸啊，
0: 封王朝拜天子，
1: 是拜他为王侯啊。
0: 哎，此官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

0: 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比的是心爱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0: 奶水。
1: 为这事儿急坏了张凤莲啊，
0: 听说是开河的鲤鱼能下奶呀，
1: 凤莲我忙到街上去。

0: 白色的对号文啊，
1: 五元的大票我转在手心啊，
0: 好不容易才轮到他的份儿。
1: 同志，我这五元钱全都买圆啊。
0: 售货员说了一声对不起，这鱼刚好卖完没剩一根儿啊，您要有特殊需要请留下个字儿吧，等下次再见鱼呀、啊、我给你送上门儿啊。
1: 小张我一听心里打个咯儿呀，这姑娘分明是耍嘴皮儿啊，谁不知她姓陈，是这里的一根刺儿，卖东西专开后门，还净些个歪歪词儿。想到这儿，我把小陈叫啊，你不用跟我闲扯皮儿，咱一没权来，二没势，有啥资格叫你去送鱼儿啊？没鱼儿宁可多买鸡子儿，咱小张从来不会走后门啊。我这里还想说几句，没抓着真凭实据，别找挨刺儿。想到这儿，我转身往外走。
0: 小陈

0: 咋回事？我下么子儿的蹬上三轮出了门啊！
1: 张凤林在门口吃完俩冰棍儿啊，
0: 从院里走出来我小陈儿啊，
1: 这姑娘蹬着三轮上哪儿去呀、啊？看车上拖地分明是鱼儿，说什么货卖完一根也没剩，果然是留着后手去教人。想到这儿，我悄悄地跟在后影儿，看看你把鱼送。

0: 几个事儿和歪风做斗争，我何处得罪人，凤梨我跟住小陈儿，留神看呐、啊。
1: 我在前边儿紧蹬三轮啊，
0: 只见他在一家门前停住脚，我下了自行车贴在墙根儿，
1: 我撑起一份鲤鱼把院进呐、啊，
0: 从院里走出来、哎、一个人，我往里一看认得了，原来是开车的司机，也姓陈，不用说他俩准是关系户，要不然就是一家子儿。张凤林心中正猜闷儿，
1: 小陈儿啊，登上三轮继续把姨送啊，
0: 我拉开距离跟小陈，今天我非得和他好好唱唱这出追

0: 诊器方向盘都能够捞油水儿啊。
1: 王大娘家里我送去了四斤方案呐、啊、
0: 不是他七大姑也是他八大姨儿啊。小的年纪，他就会打。

0: 我越跟越看越来气儿，没过车子进了家门，抽匣里翻出来笔和纸儿，我要向他们的领导反映这个问题儿。拿起笔来，我刚写两个字儿，
1: 走进来。

0: 什么味儿啊？不识点金鱼，你知不知道心儿啊？咋不去给我的嫂子儿买几根儿啊？哎呀，
1: 金的鱼少，没有咱的份儿 啊，剩下的人家还留着走后门儿。要改善服务态度，不能光用嘴儿。今天我好好跟他较较真儿啊！
0: 哥哥，你多余，口死理儿，这点小事儿你交给我放这儿啊！副食店经理托我办过事儿 啊，你要买鱼，不用找别人啊！
1: 咱可不干那损人的事儿。宁可不吃鱼，也不去走后门儿啊！
0: 要我说，你就别置这口气儿啊！办啥事儿还不得呀？人托人儿啊，口死理儿没人儿说你好，占不着便宜，光等吃亏。再说我买鱼也不是为了你，未必是我嫂子，还有你那宝。

下可气坏了张凤莲啊，看起来要堵后门也不是容易事儿，多少年的陈规陋习留下了根，有些人光想自己把便宜占，就是不怕国家吃亏。张凤莲越写越激动啊。

0: 小气儿啊，这是开河的鲤鱼，正午节儿啊，嫂子她吃了奶水好，我大侄儿在也不受屈儿。
1: 嗨，小凤侄儿，你咋这么不懂事儿？我给人家提意见，你去走后门儿。这鱼今天我说啥也不要，我这就去送信儿，捎带再推鱼儿。我抢过鲤鱼往外闯，
0: 我一把拉住哥哥衣襟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你可别去冤枉人儿。刚才我去把经理找，没走成后门儿，碰了一鼻子灰呀，我赌气囊塞刚到家门口，碰上了那个小差儿来送鱼儿啊。只见他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本上写着张凤玲
1: 啊，还写着我的名儿。
0: 要问这是咋回事儿，你快到门外面三轮儿啊。
1: 哎呀，我还得追呀、啊。

0: 追上了那个小陈儿啊。同志，你给我送鱼是咋回事啊？
1: 因为你媳妇毛月子儿啊。
0: 你本上为啥把我的名字写？
1: 不光写你，还有别人儿啊。陈师傅的老爹身体有病啊，王大娘前天抱了个大外孙儿啊，医院的病人需要营养，张主任他家来了客人
0: 啊，来钱也照顾呗。
1: 听说是外籍华人来呀，来串门呀。
0: 啊，问小陈你咋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居民组里做调查，我来了好几回，
0: 他那里一番话解开我心中闷儿啊。
1: 哥哥他又羞又喜，红着脸皮儿啊。
0: 羞的是我不该把他错怪呀、啊、
1: 喜的是父亲风暖人心啊。
0: 感动的我不知说啥好，我要写封表扬信给你。

本是一路兵，专门在小姨子身上下本功啊，我手伸如玉把刘郎当，哦马坑里求个字深情啊，今天我摆酒设宴把他二位请，为的是借酒该人把话挑明，

我们两个本是二弟。

节常乱风，全凭大哥牵红绳啊，大哥待我情意重，我也得为大哥办的好事。

0: 我全都领来，只怕是此事难成功啊。三姐天生忠义正，动正格的呀怕不行啊。
1: 心中啊，
0: 二人进屋就全发愣，
1: 哎呀
0: 哎呀，酒杯摆成个是三角形啊，
1: 性情

0: 全忘形了。
1: 一个是银丝挑豆
0: 铁边蹭啊，
1: 一个是马天津
0: 一个劲儿地顶啊，
1: 我强压怒火发酒令，巧借阴势敲警钟啊。
0: 贾珍我一听心一愣，这丫头骗子她要念啥经？
1: 贾琏一听暗高兴，福儿低言对掌心啊，大哥应试对对那可是最管用，这含而不露啥都行，这一回你唱主角我六凤，你添油来我不动，混的素的一起整，不信就整不化他这块饼啊。
0: 贾珍我心领神会，恕我听令，我破发的锦标咱们给他来个不放松。小妹出题儿吧。
1: 明月寒杏借赋请献曰：
0: 一冬二冬
1: 七人起手
0: 连雨归中。
1: 借赋
0: 嗯
1: 请。
0: 小妹儿请。

0: 才是孙总啊，一时行了最英明，真假二字顶个屁用，我可不是念话给你听啊。
1: 有一言，劝君听着心话，本是柳家众，那一朝一在宁府中，皆徒伤感情意领，依旧待君是真情，你吃好喝好要尽兴，言辞过分不相应啊，
0: 小妹不要一本正，劝妹不要太痴情，寒郎不解春闺梦，画饼怎能把鸡虫啊，柳香莲浪迹无踪，身无定，你等他要等到

0: 的心里头不由一句灵啊。
1: 大哥，采花啊，别怕呀，露水重啊，花越有刺啊，香越浓。小孩不玩全靠哄，贞洁你也架不住，紧挑情的照计，耳行别拒硬的，正面不行侧面攻，三把带来的礼品
0: 连忙往上送啊。
1: 收了礼就逼他
0: 喝，咱喝几盅啊，
1: 当作聘礼用的，略施小计摘花容啊。
0: 贾珍我似懂非懂，好像有点懂了，转回身小门，小门叫的最清醒，小门啊，大哥我坐失溜蹄，差点造两年啊，这回咱以物为题，对对中不中？哎，你说肥猪我说正，是你说羊辣我说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苍空，这个山花对海树，是次日对苍穹，那个雷隐隐那雾蒙蒙，是雷隐隐那雾蒙蒙，小妹儿快开景，对我笑一声啊。就怕
1: 二人对对
0: 不消停啊，
1: 实现礼品
0: 不负对，
1: 对的巧妙
0: 又现成，
1: 对

0: 要绣钱花朵朵红啊，
1: 五一件黄金装，
0: 五彩粉碗，五只的黄金装，
1: 六一件白玉佩，
0: 五姐裙带呀，不知道意有情啊，
1: 七件香罗帕，越是越丧，丧中有情，
0: 八一件绣绒鞋，是早破晚破，越破越绒，
1: 九一件孔雀青，求你求他求自重，
0: 十一件鸳鸯被，是睡我是睡他，睡我睡他谁都行啊，
1: 锅头踹一脚不是好比，
0: 大拇指头卷煎饼，我就想你这根葱啊，
1: 这些破烂难消尽，
0: 还想要啥。

0: 我先硬是捧出，心肝我先行啊，想掏出那牛黄高宝当药用，看看你们的心事成不成啊。我故作交谈是小心，把这绫罗抽断撕一条来骂一声，只骂得假真相个
1: 像个大冤种啊，
0: 假连他倒是
1: 越听越受应啊。小妹不要脾气念，我讲这个道理给你听啊。原始太极一龙统，混沌初开两性生，这男女私情是世天性，你不懂此事阴年轻，待人光顾说话就一浪寒。小妹儿你还是啊快端正啊，
0: 有三姐冷笑一声说听令啊，
1: 敢通敢怒，一杯酒泼的贾琏闹个乌鸦青啊。贾珍我见势不妙，紧往门边蹭啊，
0: 尤三姐哪里肯放心啊。
1: 你看他伸手拽住我的大脖领啊，
0: 柳眉倒竖眼眼睁啊，两眼相劝不自省，别怪我秋风上连太我情啊，你们廉耻丧尽无人性，今天我就好好释放释放你们二弟兄啊。

求请下念经。

0: 汹涌，男子空了
1: 一上前呐、啊，
0: 这脸又怕挨巴掌啊，
1: 眼睁睁啊，
0: 这倒嘴的肥肉是咬不动。

0: 越思越想，心里头越没烦。这日子再待下去，我就得疯啊！有三点思念柳郎心肠痛，
1: 柳香恋徐芳三姐。

也变性，三姐虽说是人品正，听到些闲言碎语让我把疑惑生，找了熟人问究竟，果然是姐夫小姨两不亲。刘香莲怒气冲冲把母亲、

娘我梧桐能成凤的猪圈，只剩绿豆影，我本带一走也干净，本来是鸳鸯剑还在你手中。

我纵有千口也难定情啊，眼上苍天判我命啊，世道待我太不公啊，我与人世无所取，只盼人间有温情。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

0: 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你说。
1: 我那个上几天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哦。
1: 那个就是关于婚姻的事儿，就是我和我老公俩，可以说你好像能想起点，就是说我老公心情不好，总那个没心情，他在外地工作。
0: 嗯。
1: 然后过年回来。
0: 嗯。
1: 回来其实，我在我眼里看是挺好的事儿，因为啥呢？他把钱也拿回来了
0: 啊，
1: 那个也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过年，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其实多幸福啊，也挺好。我说，我是这样说的，我说老公，你看我也知道你在外面一年挺辛苦的，那个，他就但是回来吧就是压抑，那个总说没心情。我都问他你爱吃什么做什么，
0: 这话你有没有想到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去，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结没打开呀？
1: 后来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看咱俩吧也都一年没到一起，那个你有啥心事吧你说说，我呢跟你分担一下，就是说你我分担不了这件事吧，你说出来你心情也能好一点。完了他说的啊没有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跟一个网友吧唠嗑，可亲密了，那个他就说
0: 跟您没嗑唠，跟网友有嗑唠。
1: 对，然后呢就是往我这么说的，其实吧我心里头吧是比较难受的，但是我嘴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的那个老公我也知道你在外面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那个跟那个网友唠唠嗑呢，聊聊天呢，别超过底线。那个也是那个也挺好的。关键吧，你说，你看你在外边吧，那个也不出去玩去，就是一天就是工作，回来也没有什么意思。完聊聊天也行，但是千万千万别超过底线。因为咱们呢，那个真要是说是把感情破裂了以后吧，就伤害的就深了。再以后也就是说。再就是说，像原来那么的，爱情就那么好美好，也就不太现实了。完了，他说的啊，你放心吧，我不能。然后吧，他就是那个啊，情人节之前吧，他就老跟他俩那个，聊天聊天吧。说实话，我也不在意这些，因为啥呢？我呢挺相信我老公的，我信任他才让他出去的。我要不信任他，我就不让他出去了。再说他吧，也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这个工作对于他说挺好的，一个月7000多。
0: 他把钱都拿回来了。
1: 钱拿回来了。拿回来了吧？说实话，我跟你唠唠嗑吧，我心里比较痛快，就是说，让你跟我分担一下吧。我也不想跟我的亲人的朋友的。
0: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啊，他总在强调他的付出，你比他的付出不差哪儿去。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
1: 说实话，
0: 伺候老人，在家里承受的寂寞，
1: 那个
0: 是吗？
1: 我那个就这样哈。后来有就是他就上网聊天了。
0: 您这样，您给我直说结果。
1: 他就告诉我，你听我给你学学他这个经过。他就是告诉我说的，媳妇儿啊，你上网聊天吧，那个上网啊，那个咱俩那个不花一次话费。然后我说那就上网吧，就这样。后来我跟他上网聊几句吧，他就不聊，聊几句他就不聊。后来我就说，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你这个工作吧，出库入库，没有车没有啥的时候有时间，你也和我聊聊天，我在家也寂寞也没有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工作我也上班，工作时间过去，你说搁家也就是带着孩子做做饭收拾收拾，我就是打发时间的时候也就是绣绣十字绣，也不出去跟他们接触这些人，我就给我自己吧把握好一点。他说啥呢？没意思，没意思，就是跟我聊天没意思。我说那你看你跟谁聊天有意思？你寂寞我也寂寞，你说你在外边 没意思，那我在家也没意思。完然后这回他又要走，我就看他总在家总也没心情没意思。完然后我说那你还是走吧，我又放他走了。那你说放他走对劲吗？
2: 你放他去哪儿了？
1: 还是

0: 在那工作去了，上外地。
1: 那这位朋友，您不放也没办法，那家里养家糊口不得需要他吗？
0: 我们跟前儿也有厂子，3000多块钱。
1: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跟前儿也同样可以赚这些钱？
0: 对对，不能赚这些，但是也能赚3000-4000块钱是不成问题，一个月。
1: 那您觉得他适合在附近这个厂子发展，还是在那个厂发展更有钱？
0: 那嘎的发展比较好，他是个，说实话就是像那个副总那种似的，那个老板吧，甩手大老板。
1: 那您平时不常去看他吗？
0: 我不。
1: 为什么？
0: 关键太远了。
1: 多远？地球哪面？
0: 那倒没至不至于。
1: 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的老公到那边发展，不完全是为了偷情。不完全是为了逃避，
0: 的确我也知道。
1: 如果他是为了偷情，外面养了个女人，
0: 那
1: 不会拿钱回来的，啊，他也不会在网上建议你跟网上沟通，只是说他工作压力太大，他平时没人理解他自己的辛苦付出，大把的时间一个人在享受孤单，没人跟他说说心里话，时间久了和你会产生陌生感。尽管你们俩是再恩爱再糟糠之妻，别忘了人的弱点，人性情感的弱点，长时间拉开距离。不沟通就会产生陌生感，无论你俩生多少个孩子，明白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决心能够耐得住这个寂寞，
0: 嗯，
1: 咱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咱们平时经常发发微信上网聊天，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个名字，我不做他妻子，我做一个网友行吗？是吧，跟他探讨一下生活，是吧，咱不是说我要试探他啊，你不要有这种心态。
0: 我是真的，
1: 我就只要跟他保持什么新鲜感，换粉他的新鲜感。有些人做这样的尝试还真有效。我换个名字，我告诉他我不是你妻子，我换个那个比较浪漫的名字跟他唠，哎，他愿意唠呢？为什么？
0: 那你
1: 人类的好奇心在作怪，因为好奇心有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新鲜感会减轻我们的疲劳。
0: 嗯，
1: 所以说我另外有一点，还有一点，我不赞同你长时间和老公分居，懂了吗？要么他定期回来，你跟他约法三章，你可以去；要么你每个月回来一次；要么你同意我半个月或一个月上你那儿去一次。夫妻之间不能没有这种沟通啊！
0: 我知道，但是吧，我跟你还说这一件事，就是说有一天他把手机放家了吧，然后那个，我就是试探的说他，他放家挺长时间，就是上外边打牌去了，回来了。哎呀，我说弟，你看你这网友跟你唠嗑了，我跟他聊了。他当时他就一愣，
1: 对方你跟他聊干嘛？你跟人网友聊什么？
0: 不是，我没聊，没说，我就跟他说。
1: 那您这不说了吗？您说这话不就猜代表你一开始猜忌他了吗？
0: 嗯，
1: 您这话不是警告就是猜忌，懂了吗？我并不理解为你跟我在这调侃，这位女士，我是男人的话，我绝对不会理解为你这随便跟我唠唠嗑。一，你开始警告我，这懂了吗？警示我。第二，你开始怀疑我。人家网友
0: 他不对劲吗？
1: 这位朋友，我是您，我不怀疑。如果我怀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你怀疑他没有意义，只能会加重自己的疑心病，然后让自己每天掉头发，抓耳挠腮的，愁眉不展的跟他想，他跟谁在一起呢？那女长啥样？是不是这么长时间跟你鬼混？
0: 那他为啥？
1: 如果你没有这个承受力，这位朋友啊，
0: 嗯，
1: 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他也许可能也得上了某种抑郁或者焦虑症，也没准回来家里看到这家里总是这个按部就班。他自己觉得没有新鲜感，是不是啊？原因很多。
0: 不是那个网友，
1: 如果要是真是他要是跟外面别的女人鬼混的话，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变化比现在还要大，您说呢？啊，他会把钱都拿回来吗？他还有外烙吗？他用外烙在外面养女人吗？他回家干嘛呀？他把手机扔在家干啥呀？
0: 但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啥呢？啊，那个我们老板。
1: 总而言之吧，这位朋友，我听得出啊，你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你不要再跟我分析这个细节，我为什么不想跟你探讨？我怕跟你探讨着，最后结果是你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些疑虑。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打消这个疑虑。
0: 嗯，说吧。
1: 一，你要如果不相信他，告诉他回到家门口，在那个厂子，我不求你发展，不求你赚大钱，我只求你在我身边。
0: 嗯，
1: 好不好？下定决心，好好沟通。第二，这位朋友，
0: 嗯，
1: 经常的去老公那儿跟他沟通，经常见面，再远也去。否则你家就散了，因为他常年一个人在那孤单的赚钱，难免发生情变，懂了吧？是人都会，你别跟着瞎猜忌。第二点，第三点，这位朋友，您呐，努力改善自己，您别总是一味像乞丐似的祈求他这个祈求他那个。您是个好女人，我听得出，您说话温声细语，而是心态平和，但是光靠这些不够，有的时候也得霹雳手段、雷霆手法。你告诉他我是多么大。

0: 爱你和对这个家庭的忠贞，你不能软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迁就他。你告诉他我现在心急，我担心我们的感情会裂变，我担心你在外面会有人。
1: 他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他说这些了，大可老师。
0: 这位朋友，
1: 我就这么说的。
0: 我是想告诉你，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前提是你们俩有良好的沟通。你没有良好的沟通，长时间不见面，见面就怀疑，容易你把他推向另一个女人的怀里，懂了吧？本来他心里就忐忑不安，也许他真的就站在悬崖边上，面对一个诱惑，回到家里看老婆在怀疑我，那好吧，你这么怀疑我，我就拥抱他吧，明白了吗？
1: 那拥抱
0: 很多男人就这么堕落的。
1: 我就这么想的，我跟他说了，我说的你今年，我直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的机会了，你
0: 这位朋友，我还
1: 有
0: 一点我注意到，你自己没有活出你自己，你的生活太单调乏味，居然是专门做个家庭主妇，你没有自己的工作吗？没有自己的理想吗？那你就做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生活呗，你让自己活得精彩，你让自己也没事做做美容，做做健身，你让自己活得精神头十足，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对他不也是一种威胁吗？你把自己打扮成黄脸婆，整天就做个家庭主妇，把自己关起门来往这屋里放，表面上好像是忠诚于丈夫，实际上自己变得越来越老了，魅力全无，那时间久了他当然跟你在一起觉得没意思了，没心情了，对吧？一个女人得善待自己，你得让自己活得精彩，你不是为他活，这辈子懂了吗？这位女士，你下半生也不能为他活，你得为自己活。婚姻只是你的一种体验。
1: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的，我把一份爱得留给我自己，我不能全部给你。
0: 这位朋友，你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你说这些干嘛？你不刺激他吗？你说这些没有意义，你去做，明白吗？你告诉老公今天怎么样？天冷了，你多穿点衣服。你有时间多说这种话，你别说这个没用的。你老用这些话刺激他，敲他干嘛呀？没有用。你告诉他，我今天跟几个朋友健身去了，我们做的瑜伽。哎呦，老公，我身材比过去越来越漂亮了。哎呦，我发现我皮肤都好了。你得让老公觉得，哎呦，我这回来以后，哎呀，这我这媳妇真漂亮。哎呦，这么魅力，是不是啊？你得让你老公觉得他自己都有点危机感。那不行，我得经常回家，我得没事给打电话。这好老婆，我得看住了。你这才是你的本事啊！你没事老敲打他，一会儿老敲打他，又告诉他我这爱就留点，那么那个爱给他的。就干什么呀、啊、这位朋友，这些只能体现了你现在疑心病正在加重。什么是没有疑心病？活我自己，没事跟老公沟通，只嘘寒问暖，我不警告他，我也不暗示他什么，我嘘寒问暖本身就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而如果你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良心，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你必须现在振作起来，你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生活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的，每天该什么时候健身，该什么时候照顾孩子，该什么时候工作，该什么时候做美容，让自己活得精彩一点啊！要是活得充实了，朋友也多了，自然而然你的杂念也少了，你老公反而有危机感了。别人跟他说，哎，你老婆现在那生活的可精彩了，每天和朋友们在一起相聚，哎呦，越活越漂亮，身材越来越好，这老公就开始琢磨咋的了，这是明白吗？这才是你的本事。当他有一天回来跟你紧张你的时候，你笑了，你会说怎么了老公，紧张我呀，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说，老公你放心，我的心里只装一个男人，我也希望你的心里只装着你。你那个时候说这话才有力度，对不对啊这个朋友？
1: 嗯，
0: 好好琢磨琢磨自己，让自己活出彩儿来。很多女人，很多家庭主妇的悲哀，就整天拽着男人，揪着男人，以为这样他就可以有安全感，以为这样就可以留住男的心，错了，这样只能把自己变成母夜叉，只能把自己变成黄脸婆，到那时候男人就会越来越讨厌，即便你百般善意，百般对他好，他也觉得你讨厌，明白吗？
1: 好的，
0: 闹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听见了吗，大可？
1: 哎，你好，电话
2: 啊，没事，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自己的感情事儿
1: 啊，唠唠吧。
2: 那个好事
1: 啊，好事好啊。
2: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1: 好嘞啊，
2: 我在22岁吧，我22岁。

0: 结的婚。
1: 嗯嗯嗯。
0: 嗯，结完婚之后吧，跟我自己的媳妇吧，过了两年之后吧，最终我吧不务正业吧，离婚了。
1: 嗯。
0: 离婚完了，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来抚养。
1: 嗯。
0: 然后，过了能有9个月吧，然后俩人感觉还是感情还在吧，然后俩人又在一起了。
1: 嗯。
0: 在一起之后，我有些性格了，还是脾气了，还是没有改了。哎，又导致了第二次的那个全怨我吧，又导致了第二次的俩人的分手。
1: 你看看啊，
0: 给家里造成了，给爹妈造成很大的压力，也给孩子造成很大压力。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后悔了，自己也没有。但是最近这一段，上两天吧，
1: 嗯，
0: 上两天我上那个吉大嘛，检查了一下，完了白血病。
1: 啊。
0: 嗯，然后他就通过朋友指导我得这病，然后把工作也辞了，然后。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吧，然后在我身边一直就这么照顾我。
1: 嗯，
0: 然后挺想跟大家那个广大听友分享，就是
1: 分享啥呀？分享一个被你揉碎的心，还对你有爱，还有温度，是吧？
0: 对，我就挺真的，现在就是挺感动的。其实
1: 当感觉自己生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才知道感动。你呀，
0: 其实我真希望说，在这儿你能说两句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
1: 说什么呢？过去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人情冷暖。现在一番周折走过来了，
0: 对
1: 这个诊断书也让自己呢面临了生命上的一种考验啊。当然，咱不是说绝望，不要绝望，这个病不是说治不好啊，咱们只要好好按照医嘱。慢慢调节，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奇迹，记住，你现在您的爱人对你的心还有温度，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啊！反反复复，你那么伤害他，他不放弃，这是老天对你的垂青。接下来咱们再创造一个奇迹，就是生命的奇迹。你用什么来回报这个女人呢？不得用健康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现在脑子里不要有说这个愧疚，也不要去感慨说哎呀老天呐，这折磨我呀，到这个时候了，给我。这么一个疾病，然后又告诉我的爱人还爱着我，这不折磨我吗？我想告诉你啊，不是折磨你，是给你机会啊。
0: 嗯，
1: 咱们可以去创造生命的奇迹。
0: 对，
1: 很多人都创造了，你也不例外。这才是对这个深深爱着你、被你折磨了这么多次还对你还放不下的好女人的最好回报，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脑子里不要去想别的东西，也不要绝望，也不要去那个去感慨。
0: 还有就是现在，
1: 一心一意养身体，对吧？
0: 是。
1: 很多年轻人呐、
0: 啊，挺乐观的，挺乐观的，
1: 必须乐观啊！
0: 对，
1: 很多人就在这种生命的考验当中啊，往往就是绝望了。千万要记住啊，没有什么可绝望的。
0: 就是
1: 为什么你不能绝望？你也没有理由绝望，因为孩子和他的妈妈都在看着你。
0: 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哎呀，很大的希望吧。我希望我好了之后，我能把我以前的所有的坏毛病统统改一改，然后
1: 还用改吗，小伙子？不用说有什么坏毛病了。过去我们就被自己的欲望和私欲支配着，
0: 对对对，
1: 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今天咱们得好好活得像个人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爱咱们。
0: 嗯，
1: 你看您的爱人对你多好啊，不离不弃呀、啊
0: 嗯。
1: 多少人听到这消息，他都拍手称快。哎呀妈，可算他遭报应了，对吧？
0: 跟大家
1: 是不是
0: 分享一下，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人间真的还有爱，真的。
1: 而是要珍惜爱你的人，对吧？就在你身边。不要总是这个看着碗里吃锅里的，多少人就在情感的世界里就这是迷失了方向，总觉得这个碗之外面还有更好吃的，最后发现呢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绝对是，绝对是。
1: 所以说我想啊，小伙子树立信心啊，你记住，你对这个女人最好的回报不是感慨，不是通过电波放送祝福，而是健康啊。
0: 对，
1: 恢复了健康，那个时候你就不用说改什么恶习了，不用改什么恶习，那时候你就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真谛，真谛就是真诚，真谛就是以心换心的去珍惜身边爱你的人，对吧？
0: 对，
1: 不要被欲望支配。如果人放弃了这个任由自己的欲望啊，不设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那人就是禽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想咱们这次振奋起来之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懂得爱的人，要不然这个女人的心可就伤透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好努力，加油啊！按照医嘱啊，及时调整好生活状态，保持好良好的情绪，保持粗茶淡饭，啊，保持正常的营养，随时准备看医生，在医生的调解之下，在爱人的呵护之下，大可祝福你早日恢复健康。
0: 谢大哥，
1: 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6: 你好，
17: 喂，大可老师。
16: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17: 你好。
16: 嗯，
17: 那个，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16: 啊，您说。
17: 啊，就是说呢，我跟我爱人就是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16: 哦。
17: 现在家庭条件嘛，还算挺好的，
16: 啊、
17: 就是有房有车。
16: 嗯、
17: 我觉得就是说这种生活吧，还挺理想的。
16: 啊。
17: 嗯，但是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
16: 嗯
17: 嗯，就是说我老公有个男朋友。
16: 嗯
17: 嗯，他来找我，完了之后就是说跟我说呢，说我老公跟他爱人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16: 什么叫婚姻关系？
17: 嗯、
16: 不正常男女关系。
17: 对，
16: 正常婚姻关系。
17: 啊，我说错了，对、
16: 啊，
17: 就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16: 啊。
17: 完了之后我们唠了一下、
16: 嗯、
17: 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看着我老公点，完了之后吧、嗯、我老公从外地回来之后吧，就是说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
16: 嗯、
17: 就是当时也挺生气的。
16: 嗯
17: 嗯、完了之后我老公吧就是说没有给我太多的解释。
16: 嗯，
17: 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你的了，不想就是那意思，在就是我吧就是咋的呢，生活吧或者是工作上吧也挺强势的那种女人。完了之后我老公说那意思，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不想跟你再过下去了，就是说要跟我俩离婚。当时吧、
16: 哦、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和那个男人的女人有不正当的来往。
17: 啊，对，确实他承认了。
16: 啊
17: 啊,
16: 啊，
17: 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当时也挺激动的，我就跟他去离婚了。
16: 啊，
17: 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双方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包括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们离婚、
16: 嗯、
17: 因为毕竟还有孩子嘛。

0: 就是说中间也说了很多，完了我后期吧我也想想他呢，就是说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当时吧就是说婚也没有离，没有离吧我寻思就是这样式的，既然就是说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式顺其自然再过下去吧，他也没刻意的说非得说必须得离婚也没有。
1: 嗯，
0: 直到最近吧，就是说，老公啊，再一次就是来找了，就是说呢，
1: 又来了。
0: 对，又来了。
1: 嗯，
0: 来找的是怎么个情况呢？
1: 嗯，
0: 说他就是他媳妇儿和我家我老公呢，就是说包括在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哪天在一起了，哪天上他家去了过夜的事情。他老婆就是说跟他老公已经说了，他老公呢就来找我老公唠这些事情。
1: 嗯。
0: 完了之后吧，管我老公要了一笔钱。
1: 什么意思啊？嫖客付款呢？
0: 应该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好像是就是这个意思。我就
1: 那你还跟那嫖客过着干啥呀？他把钱都付了。什么东西啊？你老公付钱的时候，他有没有扇自己两个嘴巴子？
0: 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我也没在跟前儿，因为是他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是就是说，跟我家就是大伯子他们一起去解决的。当时，我不知道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要钱，反正他当时就是我家大伯哥就是负责这件事情，之后钱是从他手里拿出去的。
1: 这位朋友，这些年你就低头赚钱了，没抬头看好老公是吧？
0: 是我有的时候
1: 是啊，
0: 但是我
1: 这些年估计你也就嫁给钱了。一天一心一意，每天琢磨着怎么赚钱，强势的之下，老公在你那里感受不到女人的温柔了，是不是啊？
0: 但是，
1: 于是乎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儿，咱就说蠢已经蠢了吧，更加蠢还给人付钱。
0: 但是这个钱我没有拿，就是说一直都是通过我家大伯哥，就是办这个事情。完了之后，等到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通了，我说就是说跟他俩离婚吧。这种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再过下去的话，他继续再走他的道，我怎么办？我只有选择退路，就是说跟他离婚。完了之后吧，
1: 你跟老公把自己的后路都堵死了，您说吧。
0: 完了，但是就是说他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吧，回来也跟我哭了。完了之后，当时跟我说了，说那老婆我错了，我这次确实错了，我错了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的错误。我吧就是说咋的呢？估计15年的感情，毕竟说以前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矛盾，他对我还挺好的。我呢就是说对他吧都是一心一意的，为了这个家，就是说无论怎么付出吧，我都宁愿也舍不得这段感情。
1: 嗯，
0: 完了。之后他也跟我说了很多的话，我就决定吧，没再跟他俩离婚。但是我就是说现在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即便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呢，他以后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1: 这朋友，我刚才都说了，你老公把自己后路堵死了。我所说的后路，那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种下了不安全的苗子，知道吗？你以后不可能不做噩梦。
0: 对，是我现在每天
1: 甚至有可能突然有一天一个男敲门了，哎呀妈，那男又来管我要钱来了，我老公又跟他媳妇整在一起去了。
0: 我现在就是怕嘛。
1: 这位朋友，你知道你这个选择有多么愚蠢吗？这种事儿，你的老公承认了不说，还付钱了。你知道他把自己贬低到什么程度了？真的，你还不如就做一个偷情的男人得了，还做个嫖客，又多了个角色，知道吗？多磕碜呢！
0: 就
1: 这种伤害在你内心中，你都能容忍？这位朋友，就算是你能容忍，说15年了，我们放不下，好，我也理解你，是不是？感情很深厚，你就这么轻易让他回到你们屋檐下吗？你不得让他自己反省一段吗？你自己不也得反思一段吗？他自己做出这种事儿，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吗？完全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爱偷情的猫吗？这位朋友，难道你自己没有责任吗？像你自己说的，我强势，我霸道，
0: 对，
1: 我肯定也没有给他空间，我回家就是一个这个职业女性，是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女人的温柔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暂时你们俩如果想真的有一天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们必须首先必须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当中有那么一段日子单独走一走。懂吗？让大家心都静下来，听懂了吗？让他自己去品一品，别嗷嗷嗷啊！失去了的时候嗷嗷喊呐、你对我不好。真正有一天墙倒了，就是哎呦，老婆，你原谅我吧。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是像个男人吗？他自己都不懂得尊重自己，将来能尊重你吗？所以说，我想告诉你，彼此都什么都懂得了，要什么叫假恶丑，真善美的时候啊，咱们再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心是踏实的。现在你们俩让他过吧，将就过吧，将就过的结果就是整天琢磨着，哎呀，这个臭男人是不是又找女人去了？哎呀，他昨天你可别碰我，我一想你和那女人在一起我就恶心。
0: 对呀，我就是每天满脑子真的呀，你。

0: 肯定是这种感觉，这位朋友啊，
1: 就是
0: 你现在这种
1: 每天做梦的话，也是就是说偶尔有一天晚上也是就感觉有一场噩梦在困扰着我。
0: 所以说怎么能够放下过去，必须首先自己先别做噩梦，懂吗？别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各自生活自己的一段日子，咱先不离婚，咱分居可不可以啊？就是念着15年的感情，我给你一次机会，大家都冷静一段，有个8月或者半年一年的，两个人心都静了，那个时候他自己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叫珍惜，什么是爱，你也懂得什么叫尊重，什么叫温柔，对吧？大家都明白了，那个时候两颗心在靠拢的时候，就不会做噩梦，懂了吗？
1: 啊！
0: 你看您现在您这种处理方式，不做噩梦才怪呢。
1: 但是我说过我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他吧就是说坚决不想分开。我跟他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分开半年了，
0: 太愚蠢了啊！一样，你俩一面一样的在这种处理这个事情上根本就没有用心思考。知道吗？你这么样是两个人都心怀鬼胎，知道吗？对对方都有放不下的东西，硬撮合在一起，貌合神离的过日子。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你们彼此对对方伤害会更深。那时候伤害不是表面了，就是心灵上的伤害。
1: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
0: 所以说，您都没回过神来，您都没静下心来，您都没慢慢的抚平伤口，你就开始继续搁伤口上撒盐，你俩能好吗？
1: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我要
0: 跟你老公好好唠唠，为了我们的孩子，咱们暂时分开。我放不下这段婚姻，换别的女人早就跟他散了。你这换我早一刀一脚就一腿给他踹出去，知道吗？也就刚才你那句话，念在15年的感情上，要不然我不跟你多说一句废话。所以说，你跟他告诉，跟你的老公说一句话，告诉他，就是因为念在孩子和15年的份上，我暂时不跟你离婚，咱们都冷静一段日子，不能这么过。如果你真爱我，你别让我整天做噩梦。这位朋友说句心里话，他现在每天躺在你床，躺在你窗边，你都觉得恶心，对吧？
1: 是，对，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0: 那就妥了啊！听大可一句劝，不要再这么胡来胡闹了啊！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等慢慢记忆淡去，两个人心里又都觉得需要对方，那个时候你们再复合，就不会做噩梦了啊！
1: 好，那行，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嗯。
2: 哎，我是一位王女士。
1: 嗯。
2: 我就是也是有一段感情经历。
1: 嗯。
2: 我就是在去年的六月份
1: 啊，
2: 我老公就是在那个就是说的单位
1: 啊，
2: 单位因为我们家吧是一个家庭性企业，他就是跟一个服务员，跟个服务员吧，他就是总在一起特别亲密，跟一个就是监控录像，我弟弟监控录像看到的，当时没抓到啥，他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通过他姐或者他家人都知道了，撂下了，我就是说选择原谅他。但是今年呢，我又发现他那个包里有一张电话卡，他说他是捡来的，后来我又到那个联通，到公司，联通公司调到这个单子了，这个单子和这个单互相联系，而且就是那个女孩。但是呢，我现在呢是怎么的呢？我抓住了他，现在还说就是跟我家里也发生矛盾，跟我妈呢也说，就是说啥呢？说的啊，我犯了一点小错误，也向我妈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呢，但是他还不是非常真诚的，就认为我这个错没有那么大，就那意思。完我呢，就是咋说呢？还是说的这个我家孩子吧，正在上开学上初二，这个孩子还非常优秀，就是学习啊，妈都挺优秀的。我就不想放，我想听听大哥老师对我给我的一个建议，是我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处理？因为我
1: 是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夫妻的事儿，他干嘛要向你妈赔礼道歉呢？
2: 我们俩夫妻的事儿，我已经就是说我这个人吧，就比较我一有啥事儿，我想就是让家里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企业，我们家养
1: 车。这我知道，知道你家是家族企业啊。
2: 啊，对。
1: 但你的婚姻不是你家的。啊，这位朋友，你们家这关起门了，你和老公的事儿怎么全家人还得都得晒一晒呀、啊？都得都得都让他。

0: 呀？这位朋友，我想知道这个家族企业的老板是你妈妈是吗？
1: 不是，是我妹妹，因为我妹妹又给我们家买车，我妹妹。
0: 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
1: 他吧，就是说的以前吧，就是也说过，抱怨一些，抱怨一些。他认为就是我，就是虽然是我是在我们家啊、这个家族企业里边，就是我也出力了，我也承认他出力了。但是他出力的同时，我想让你对讲，你去年都有过这样的事，今年你怎么还发？
0: 再我再问一下，您在录像里看到了啥？监控录像里。他俩在一起拥抱呢、
1: 就是、没有，就是来回就是说的他走，就是他我们家这个车工程车吊车，他就来回走晚上去年吧，我也不太纠结他回不回家，因为我把这个事就非常看得很淡，我就他不可能做这样对不起我的事，因为我这些年我对他啥样他应该知道，他对我而且也挺好，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报复我呢？他现在
0: 他报复你啥了？这位朋友，你看你就避重就轻，我问你录像里看到啥了？
1: 就跟在一起，而且呢
0: 在一起干嘛了？在哪个房间里啊？
1: 他完了破罐破摔，完了总喝酒，破罐破摔。
0: 这位朋友，你还是不给我回答问题，你在录像里看到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了。
1: 我看到了，就是说他们俩，就是我没亲眼看到，就是听了我弟弟调监控，而且那个女孩告诉我老公了，说的我弟弟调监控录像了。完之后我老公走了两天，完这个女孩也走了两天。这女孩也走了，也不干了。其实她干，后来她就向我妹妹说，我还想给她干，但我妹妹说俺也不用她了，因为我妹妹那工。
0: 你还是不回答我，你在录像里看到了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避讳这录像呢？我问了你三遍，
1: 这个录像我没看到，
0: 你没看到呢？这位朋友，你跟他杜撰啥故事呢？你的弟弟看到什么了？录像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走廊里说话，是不是？他俩既没在一张床上，
1: 就是、
0: 也没在一个屋里，也没亲近。
1: 他就是平时也跟这个女孩走得很近，我弟弟他们说也非常。
0: 我想跟你说啊，你自己在不断的杜撰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我不是说，我告诉你，我不是说在这去怀疑你，我不是说在这维护你老公。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一想，就算这个事情真的东窗事发了，第一个堵住你弟弟嘴的应该是你，第一个让你们家人都沉默不要干涉的是你，懂吗？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婚事儿。你们不要去干涉，我去跟我老公沟通。那个录像里看到什么？你说弟弟啊，你也别再跟谁都说，你调出来让我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1: 不是，大哥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是我弟弟，我去年选择我就不想相信这个事儿，我毕竟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想相信他，因为毕竟是有一些他们之间有也背不住，也有可能有一些磨合。有一些
0: 磨合什么呢？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和你老公没有夫妻之实啊？你们平时没有恩爱啊？你俩在一起不谈心吗？
1: 我不是，我说错了。他就跟我就是说，他跟我弟弟和我妹妹之间也有矛盾，是吧？可能我不见。但是今年他又跟这女孩，我发现他的兜里有这张卡的时候，他又说那个女孩马上就停机了，而且他告诉他就是说。他说啥是捡的？我说你糊弄三岁小孩呢？因为这卡是捡的。结果我上大的联通公司调单子，人不给我调，你知不知道？
0: 这朋友有意义吗？我想问你，您调单子调出一串的单子，证明他俩在一起了，怎么了？然后你怎么办？你不给自己添堵吗？这位女士啊，你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我发现这位女士，你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一点主见都没有。我理解，首先我告诉你，大可理解你的心情、
1: 嗯、
0: 啊，在婚姻当中，男人背叛了你，这些年你从一而终的这么忠诚这个家庭，忠诚于这个男人，但是他没想到有一天他和一个别的女人开了小差，当然这个小差到底是不是事实，咱们没有任何证据。然后令我困惑的是，你的老公还要向你妈妈道歉。这位朋友啊，当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到另一个家族点头哈腰的时候，你们俩的心就完蛋了，知道吗？那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大的仇恨感吗？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向你妈妈道歉？我就不理解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干嘛呀？这婚姻是交易吗？啊，他跟那这样的话，这位女士你好好想想，他的心离你不越走越远吗？
1: 他现在吧，
0: 他的尊严放在哪儿呢？
1: 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让他接完了。后来我妈妈也给他姐打电话了，说你看你们既然没有这事儿，为啥不让我女儿调单子？我女儿特别委屈，为什么不让调单？他就不让。完了后来他跟我说，哎媳妇儿，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要让你调单子啥也没有，你是不是得承诺我啥？是不是你走啊？还是说我怎么怎么地呀、啊？我说我什么都不能承诺你，因为啥？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要承诺你呢？但是死活不讲。现在呢，我们俩呢，就是说的他吧，对我感觉他不舍得抛弃这个家，对我他还是说的，虽然是说表面就是恨，是挺恨的，肯定就发现他这事儿还挺。

0: 狠。但是我就发现，大哥老师，你帮我说，他这个事，你说他能不能还跟这个女孩还纠缠不清啊？就我原谅他，能
1: 不
0: 能纠缠？
1: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想回答你，你能不能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有主见呢？啊？你怎么活得不像你自个儿呢？你这婚姻好像跟你妈结的，跟你家人结的，这个朋友不是耳根子软，这位朋友啊，你自己脚上鞋舒不舒服你自己不知道吗？别人替你穿这双鞋啊！我现在真的不理解你这位朋友，自己家里的事弄得满城风雨，整得比和丈夫之间精神压力这么大，每天你们俩的决定都得看着亲人的眼色。您知道这样的话，这婚姻维持下去有意义吗？你俩在一起会很累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您了，不要让妈妈再干涉了。告诉妈妈，电话单子调完了，没问题。告诉你们家里人所有人，你们不要再说了，懂了吗？然后跟老公在一起坐下来，两个人摆在桌面上，把问题一一捋清。说老公啊，首先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把这弄得满城风雨。在婚姻当中，我确实没了主见，因为这些年我对你一心一意。但是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心里只有你。老公，你跟我说句交底的话。如果你要觉得跟我在一起乏味，我也不调什么电话单子，咱俩就办离婚手续。如果你要觉得我们俩值得珍惜的话，咱俩好好过日子。你看我有些地方哪家做的不好，你跟我说。这位朋友啊，能让老公感动，让老公流泪，那才是本事。你现在给老公施加这么多压力，又是要电话单子，又是把老妈搬出来。这位朋友，你认为这样留下的男人会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多糊涂啊！这是经营婚姻吗？你俩干脆就是交易。他如果整天跟你家在跟你们家打工的话，他如果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会心里对你怀恨在心的，知道吗？哪有爱了？他干脆跟你维持你们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钱了。你好好品一品，你别整天你妈、你的钱、你弟弟的，你好好品品你要什么？你和这男人之间有没有情感上的交融？你俩有没有心有灵犀的那种夫妻之意？你得品品这个了，这位朋友，你的婚姻不能靠钱和你妈和你弟弟维持啊！你多糊涂啊，这位朋友。你好好看看你的婚姻，要不然你把你弄得一塌糊涂。刚才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位女士，知道吗？
0: 对，
1: 不要去计较他跟那女的联不联系，要计较他还爱不爱你。你问问他，两个人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你心里还有我，你抛开我妈妈和我们家族的给你的一些经济利益，你抛开，因为你有自己独立的生存能力，对吧？你跟你老公唠唠。你照样你自己
0: 我跟他唠了，就是说的现在这个矛盾，就是说他姐跟我也特别对我怀恨在心，他那啥完了，他对我妈也怀恨在心，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
1: 你看刚才我跟你说这么多话，不就是跟我都为你着急，你处理这种事情就让人遭人恨吗？现在你当务之急啊，不是说去在乎他跟谁联不联系，跟那女的有断不断，那个没有意义，知道吗？你看不住他，懂了吗？你最有意义的是和你老公信心的说，并且告诉那些都把嘴闭上，告诉你妈、你弟弟，还有那个姐，让你老公也告诉他那个姐，都闭上，知道吗？你们俩去谈你们俩关起门来，你们夫妻的问题，跟老公唠唠。咱们俩还有
0: 他吧，也特别相信他姐，他有啥事儿他总给他姐打电话。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跟他过了？你老是说搬他姐出来，又搬你妈出来，你能不能自己做点主，就跟你老公好好唠唠？晓之以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了，连你这点话语权都没有啊？
0: 他对我吧还是有感情，他就一直说我们是朋友，我没欺骗你。
1: 那这位朋友，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告诉他，我相信你。一个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相信你一次。咱们把话撂在这儿。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做了出格的事儿，老天爷在看，你在做，对不对？
0: 这次我就说，我说你看老天爷这不就告诉我了吗？
1: 老天爷还不跟你对话呀？你胡说八道！这位朋友啊，最后我唠了你一句。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不要在这胡言乱语，让这个干涉那个干涉，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一点余地都没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咱们也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2: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查，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0: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1: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 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

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坐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的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

0: 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己，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

0: 部分，你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的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4000-5000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3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为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骏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骏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骏，现在我是国人的马骏了。在这场史称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骏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骏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骏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骏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骏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骏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骏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骏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骏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

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向高年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是

0: 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净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

0: 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

0: 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

0: 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净当令。
8: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可

0: 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好的，北京时间7: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是程青，每天早间的7点都和大家准时的见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哈，说抖音号不直播了吗？抖音号我们暂时放假，但是呢会在周五以及周六这两天下午的1:30和大家来进行现场直播。直播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一直在问，比如说仲裁的一些问题等等啊，那我们呢会在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1:30邀请到专业的人士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找工作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呢一直在直播的过程提到了啊，说不希望大家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呢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知道啊，如果我遇到这件事儿到底要怎么做啊，做到心中有数。好的，一直有你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此时此刻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00-7:30，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持续关注。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会问啊，那在节目之外的时候还服务我们吗？还有岗位匹配吗？那你也可以来什么呢？首先啊，告诉大家几个我们联系的方式。第一个呢，来搜索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来进行私信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微信来搜索什么呢？第一个大写的一直有你全拼首字母啊，就是 YZYN， 就是一直有你首字母2026A 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电话号啊，所有的朋友可以搜一下1990446605。再说一遍，是1990446605啊。如果说朋友们你们在找工作当中啊有一些迷茫的，或者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如何规划我的这个职业的哈、啊，我想改个行的，到底怎么搞哈、啊，可不可以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啊，私下的来关注我就可以了。那好的，话不多说，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两天呢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教师的一个招聘。来吧，和大家分享的是南湖实验中学4区的招聘啊，4个校区它的招聘，寻找追梦的你哈、啊。这个呢是南湖实验中学，它是常年招聘储备各学科的教师，所以呢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随时的投递简历。这则信息在哪儿看？所有的朋友们搜索几个字，叫做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啊。再说一遍，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出自于哪儿我都告诉你了。来看一下，在招聘的分别是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在招的是初中各学科的教师，长春南湖实验中海银河小学啊，2个校区在招的是小学各学科的教师。还有呢就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附属幼儿园，在招的是幼儿园教师。好了，在招什么样的岗位和你说完了，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啊，要求是什么样的。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应聘啊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小学初中老师，包括有一些家长要给孩子自己啊给自己的孩子规划啊未来当老师，听一下他的要求。初中小学教师各岗位什么样的呢？初中教师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小学教师呢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啊，别搞错了，初中硕士及以上，小学本科及以上，初始学历呢均要求全日制啊，统招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计划内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不含自考专升本。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些朋友啊，我是专升本升到的相关的这个专业，不可以，一定是全日制，统招全日制啊，统招全日制。初始学历专业要求为各学科岗位对口专业。再解释一下这个，可能有一些家长不明白啊，或者有一些求职者不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大专的学历学的是会计啊，比如说大专学历学的是会计，我升到本科之后啊，我本科考了一个比如说汉语言啊或者数学啊，拿到了教师资格证，出去 当老师可不可以？不可以啊，起码这个公告当中是不可以的。具备与所学啊所应聘学段相符合的教师资格证，普通话有要求了，二级甲等以上，没有地方口音，本科学历需具备大学英语四级以上的证书，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呢需要具备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啊，音体啊就是音乐、体育、美术学科可以放宽英语的这个条件。那如果说你应聘的是中小学英语岗的教师，四六级可以吗？不可以了啊，需要具备的是英语专业八级的证书。好了，初中以及小学的招聘的岗位说完了，来听一下幼儿园教师的学历以及专业的资格啊。学历呢要求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专业有要求哈，是学前教育、幼师或者其他的相关的师范类专业，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二级甲等以上，没有地方口音，具备从事学前教师工作的理念、专业知识啊等等。英语的口语能力一定要强，发音一定要标准，待遇各方面啊不提了，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当中自己来了解。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具体以什么样的格式来进行命名啊，在简历当中写的也是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们可以自己的来进行研究。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啊，这个四校联招对不对，所以呢你投递的简历的地点是不一样的，具体啊招聘的邮箱在哪儿也是在公告当中写的特别清楚，所以呢所有的朋友自己来看一下，没有记住出处的朋友来听叫做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官方公众号啊，在这儿。好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专门做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因为我们抖音号啊这直播开始放暑假了，但是呢我们放暑假也没有闲着啊，给大家来普及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如果说啊你在法律当中需要维权，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等等不了解的话，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一点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的和工作人员或者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啊，包括整周吧，整周啊，周一到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每一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说我能在哪儿看到呢？你在哪儿都看不到啊，我们给大家搜集整理出来。那如果说你错过了怎么办呢？如果说你错过了的话，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上面呢会有一个公开群啊，加入任何一个群当中都可以来了解到每天的上新的岗位内容。然后呢我也要强调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找工作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了说某医院呢或者哪儿在招聘，有发布了招聘启事，下面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我院的官网是我什么我院的一个招聘的唯一启事，那你们为什么能说呢？哎，你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的身份决定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有义务有责任让所有的朋友们知道哪儿有招聘啊，哪儿有招聘。但是呢我们只做的就是一个传达，让你知晓啊哪儿有招聘。然后呢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猎奇等等，是不是？我这两天也提到了说有一些直播间当中啊有误导，怎么样误导呢？说这个英语四六级证没有用，你就别考了，别费那心思了。但是呢今天的第一则公告当中啊，这个长春南湖实验中学四区的招聘当中是不是对你的英语有要求，对不对？有要求吧。所以啊看直播也好，看谁也好，一定要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如果说你拿不准的话，可以问问我们，或者说你不好意思问我们怎么样呢，多刷几个直播间看看不同的老师都是怎么说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告诉你，一定要看到的身份，他是谁，他做这个直播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引流呀导流呀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有多少直播间让你现在考一个职业医师资格证，然后六年之后谢谢现在的自己，你考完之后那个证干嘛，对不对？我们看病都要找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医生，对不对？嗯，这个半路出家不行啊，不可行。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哎，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一趟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啊，看了一下现场的一些知识，带着小朋友看了一些现场的一些标本等等啊，挺好的。但是呢，没想到今天出公告了啊，这则信息就出自于哪儿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网站啊，出自于它的官方网站。纠正一下，吉林省自然博物这个对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发布了招聘公告，来听一听它此时此刻在招的是什么啊？这个呢是合同制岗位，在招聘会计一人啊，用工方式提醒大家伙是劳动合同岗位，是与东北师范大学签订合同。有一些朋友说，哎，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和这东北师范大学有啥关系，对不对啊？提醒大家伙，它呢也叫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啊，自然博物馆，与东北师范大学签订劳动合同，是属于东北师范大学编外这个编制外的用工啊，编外的用工，不享受东北师范大学事业编制人员的相关的福利待遇，但是呢，你的聘期内会享受社会统筹的五险一金待遇啊。来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啊，财经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一个毕业生，年纪在38岁以下啊，38岁以下，持有初会证、初级会计职称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网上来投递简历，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也有报名截止日期的，7月31号之前，就这个月的月末把你的简历发送到邮箱啊，发送到邮箱。你说登记表啊等等在哪儿看呢？也是在这则公告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啊，写的特别的清楚。你简历上交之后呢，是自然博物馆对应聘者进行资格的初审啊，审核合格之后参加考试。考试呢是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的啊，两个环节。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不方便展示啊，不方便和大家来分享了，所以呢有问题的话直接来关注官方网站。再说一遍，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啊，吉林省自然博物馆或者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啊，它都可以，一个网站啊，一个官网。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依旧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找工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求职奋斗的路上，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在支持着我们，也有坚实的后盾在保护着我们的权益。如果您心怀创业梦想，国家有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厂租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符合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并享受。具体可以查询当地人社部门的网站或政务服务窗口，或咨询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好嘞，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啊。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东辽县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东辽县关于2026年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公益性岗位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已经发布了啊。所有的岗位啊，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次呢是计划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一共是12名。都是社区就业服务专员。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社区就业社区服务专员的岗位呢是专职岗位，必须在社区工作，不得在街道乡镇来进行工作啊。来看一下，听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要求。有一些朋友说，哎，一提到这个公益性岗位，他对户籍一定有要求，对不对？是的啊。来看一下关于东辽县的这一则呢，是2026年7月20号之前要具有东辽县城镇非农业户籍，并在东辽县域啊东辽县域内来进行居住。男性你需要是1972年7月20号到2008年7月20号之间啊，女性的出生日期呢是82年的7月20号到2008年的7月20号之间。然后所有的朋友啊，所有的朋友听一下，公益性岗位它不是说你认定啊，我感觉我这个是符合的啊，我就能去的，他一定要经认定的啊，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这个呢是针对于满足六类啊，满足六类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低保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失地农民，这个指的是完全失去承包地，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提到了以这六类，能不能再想出一类是什么什么啊？因为这个呢是一般啊，这个公益性岗位是针对七类，但是这个呢是针对这六类失业啊，这个认定的六类人员啊，你看一下是否满足，如果满足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去报名，7月16号啊报，哎呀我看一下啊啊，7月16号就是发布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24号，7月24号报名截止啊，7月20号也就是今天到7月24号报名截止，早上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啊，所有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包括认定的一些内容啊，一定要经过认定才可以。才可以去吧，去现场啊，有这个采取面，有笔试有面试啊，这个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发展这个模式，考试模式来进行的啊。地点呢是在哪儿啊，没看到，你就上面有电话啊，所有的朋友有电话啊，自己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然后啊，所有的朋友我要和大家提醒一点啊，不行，我这个还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它的这个地点在哪儿啊，带好你所有的材料

因为它会有一个这个认定啊，有一个认定的内容，带好你所有的材料去到现场吧。啊，如果说不知道在哪儿的话，上面会有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啊，来咨询一下。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啊，这上面每一条，就是即使这个公告出了，每一条信息都是有用的啊，有用的。比如说它的第12条内容当中提到了有一个纪律的要求，关注一下第3点，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什么意思？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我啊，这个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哪儿的公益性岗位，我保证大家入职，我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培训，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规，因为公告当中有所体现啊，有所体现。好的啊，所以呢，你家里面在东辽县的话，有公益性岗位的话啊，公益性岗位相关的这六类人群的话，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去。接下来呢，关注一下通化市就业服务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也出了公益性岗位，这两个我要一起来说一下啊，它的一个这个用工方式的事儿。来看一下，它所有在招的呢，也是比如说窗口服务的岗位，还有呢就是后勤服务的岗位，以及住户调查服务的岗位，一共再招4人啊，一共再招4人。对于户籍也是有要求的。具有通化市户籍，然后有一些朋友说你提到了公益性岗位是针对经认定的7类人群，都是哪7类？这个当中啊，7类人群分别是下岗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残疾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失业人员、完全失地农民以及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刚才东辽县的那个是没有残疾失业人员的啊，这个是刚才那个是针对6类，这个呢是针对7类，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通化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中心医院旁边啊，7月10号开始，也是报满截止啊，报满截止就完事儿了。

呢也是要有户籍的要求啊，有通化市区户籍。然后我着重要说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因为有一些朋友认为说公益性岗位的话也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这个是我一直在直播当中啊，基本上出了公益性岗位我都要和大家来提到的。公益性岗位它是三年啊，最长你的聘期就是三年，用工协议是一年一签。但是有一些朋友你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是可以给你延长到退休的啊，只有你们可以。那其他的就是三年截止了，然后三年之后针对有一些啊这个单位吧，他是会再走一遍啊，就是你还是通过自己很难找到工作的话，他还会针对这个流程再走一遍招聘的啊，再走一遍，但也是三年截止，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先签三年，然后五年无固定期限，不是，而且呢它也不是工资，是补贴啊，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补贴的，这些一定要了解好啊，一定要来了解好。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在哪儿介绍自己，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我们不管说在上节目也好啊，下了直播之后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江南乡卫生院在丰满区，吉林市的丰满区啊，在招啊，就关注江南乡卫生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在招的岗位呢是中药师啊，中药师，听一下他的要求：大专以上学历，50岁以下，持有中药师相关资格证书，具备药房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那他主要每一天做什么呢？比如说中药饮片的一个调配，处方药的核对，发药的一个工作啊等等，还有呢就是饮片的一个入库验收，日常养护盘点等等。薪资是面议的，给缴纳五险一金，工作地点呢叫丰满区江南乡卫生院，在这个位置，找不到的话就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专门做就业服务的一个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每一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部分内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也千万不要错过。你说那我错过了今天早上的，然后中午你们又没有直播了，怎么整啊，咋整呢？那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号来搜索就业服啊，这个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然后呢加入公开群啊，加入公开群，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上新的一些内容，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好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早间的一直有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早间7点钟呢依旧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所以找工作的朋友，或者想要给孩子啊，初高中家长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为什么呢？没事的时候多了解一下这些招聘的公告对于专业的一个要求啊，对于专业的一个要求。所以有需要有找工作的问题的话，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那明天早间7点钟，一直有你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岗位。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